0: 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一名专注于研究维吾尔族医药的眼科医生。30多年来啊，我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并把维吾尔族医学应用到眼科的治疗当中。对此啊，我的一些师长、医学界的前辈和我们的胡家世交好友都觉得有些可惜，因为我们胡家本来呢是世代行医，我爷爷呢中医内外妇儿无不精通，我父亲呢也是中西医融会贯通，善于治疗各种内科疾病。而到了我这一代，就我一个人学医，而我呢就只专研眼病一科。这样一来呢，我们胡家的医学传承岂不就断了吗？可我呀却不这么想。我觉得医生的天职啊就是治病救人，医生的医术也应该是为患者服务的。这件事呢，我们胡家呀祖祖辈辈都在做。我爷爷开医馆，无论是贫穷富贵，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病情，只要能治的他都会给治。在他那个年代啊，医疗条件很差，普通老百姓啊得一点小病啊就可能啊要了命，而爷爷的医馆啊就等于是他们的救命的地方了。我父亲呢作为援疆医生，那也是奋斗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临床一线。在医疗条件紧缺的情况下，他作为全科大夫为患者贡献出了他全部的光和热。而现在呢，医学比较发达，很多普通的小病我们到医院呢都可以看好，即便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之类的慢性疾病，虽然不能根治，但用上了中西医结合的手段，大部分的病情呢

0: 也能控制住，可是唯独眼病不行啊！一旦患上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干眼症、视神经萎缩等复杂性眼病，打针、吃药、做手术都不行。眼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却毫无办法，给眼病患者带来无尽的痛苦。
1: 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国家是一个眼病大国，每年约有50多万人因为各种眼病得不到正确治疗而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天每分钟都会出现一例新的盲人。由于手术费用高、风险大、并发症多，广大患者呀，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用有效的药物安全可靠地治愈眼病。我相信这些年胡老师一定用维吾尔族医药是帮助了不少的眼病患者，带给了他们光明的希望啊。
0: 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严重的眼病患者，在康复之后啊，他这样跟我说：“胡老师啊，在得病这些年，我反反复复的就做两个梦，一个梦是美梦，梦见自己的眼睛好了，能看清东西了，不疼了。可醒过来呀，睁开眼还是什么都看不清，那种失望的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另一个梦是噩梦，梦见自己的眼睛啊，一下子全都看不见了，世界啊变得一片黑暗。醒来了，一身的冷汗，无比的恐惧和后怕。现在呢，我的眼睛啊，真的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好了。感谢您，感谢除障泽海府方，让我不用再做噩梦，让我的美梦成了真。”我听完这位患者的话呀，非常的开心和欣慰。我觉得呀，我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维吾尔族医药的研究和治疗当中，给患者带来光明，带去希望，是我正确的选择。
1: 哎，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治好一双眼睛啊，就相当于打开紧闭的心灵之窗，让眼病患者走出黑暗，从此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呀。
0: 我们人人啊，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但是现在的眼病发病率是一年比一年高，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很多人啊，得的眼病啊，都不止一种，既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还有干眼症、眼底病变等等。尤其是啊，有些老同志啊，本身呢就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啊都加重了眼病治疗的复杂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医生呢要有精湛的医术。不过呢，再好的医术也必须要有好的用药做支撑。我跟大家讲过，眼病发生的根源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增加，导致了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组织细胞，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眼睛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眼病。而手术、消炎、换人工晶体等等常规的治疗方法，根本呢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所以啊，这些方法啊，可以说都是不治本，甚至呢，因为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眼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甚至呢，失明了。而维吾尔族医药的除障通脉疗法，就是解决这个眼病根源问题的。传承千年的除障泽海府方，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等七味西域珍稀的道地的药材组成，在保留原有传统炮制工艺基础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药效更强，服用更方便。现在的除障泽海府方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特别是制成胶囊剂型，不仅呢确保了药量的准确，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要口服除障泽海府方， 就可以啊让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且呢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让 DNA 修复酶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再多再复杂的眼病问题它都能够解决。通常情况下呢，一两天两三天您呢就会发现啊自己的眼睛啊眼屎增多，眼睛啊不像原来那样干涩，眼球啊也不那么胀痛了。坚持使用，根据病情轻重的不同，一般呢一到三个周期防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好了，眼压正常了，青光眼呢就远离了，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我们眼前的白雾就从厚到薄，后呢就没有了，这时白内障啊就摆脱掉了。总之啊，不管大家得了什么样的眼病，只要呢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泽海府方，您呢就还有光明的希望。我记得三年前啊，我就曾经救治一位眼病的患者，他叫江布尔，他的眼病啊非常的复杂，并且啊病情很重，当时呢只剩光感，依靠着维足的除障泽海府方，他的眼睛治好了，重新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胡老师，听江布尔这个名字呀，这位患者也是一位维吾尔族老人吗？
0: 还真不是啊。之前呢我跟大家讲过，新疆地域非常的辽阔，各民族呢在新疆啊都有定居生活。江布尔呢是一位哈萨克族的老人，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富润县可可托海，一家人呢在阿勒泰大草原以放牧为生。2014年的一个晚上呢，有一群群狼啊袭击了江布尔所在的村落。当天啊本来老两口啊已经睡下了，就听到外面的羊啊直叫，很不正常。于是啊老两口啊就穿上衣服啊出去查看，老伴儿呢先出去的。而江布尔啊还在穿鞋的时候，就听到啊老伴儿的惊叫声，他赶紧啊就跑出去，发现外面啊居然有几头恶狼。其中一头狼啊把老伴儿啊已经扑倒了。江布尔啊不顾一切的冲过去，就和恶狼啊搏斗起来。随后呢他的儿子和附近的村民啊都听见了声音赶过来。这场人狼之间的战斗非常的惨烈。后呢村民打死了几头恶狼。但是呢好几个人呢也受伤了。这件事呢轰动一时。这些人里啊江布尔的伤情是比较严重的，他的眼睛啊被抓伤，左眼失明，右眼的视力也明显的下降。他的老伴呢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呢仅仅受了一点轻伤，但是啊他本来呢就患有心脏病，被狼呢扑倒又惊又怕，加重了病情，三个月后呢就因为突发心梗离开了人世。哈萨克族对于婚姻非常的重视，崇尚的是终身制，极少离婚。老两口的感情非常的好，老伴的去世啊，对江布尔的打击非常的大。从此后呢，每天借酒消愁，喝醉了就愧疚的边哭边说，都是自己的错，当时啊，就不该让老伴先出去。如果自己先出去了，老伴啊就不会有事儿了。喝酒加上上火，本来呢仅剩的右眼的视力也越来越不好了。江布尔老人的情况啊让儿女们啊也都是非常担心，就带他呀去医院看眼睛。这一看啊眼睛问题太多了。 既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神经萎缩、高血压眼病、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江布尔这么多的眼病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可可托海呢，是新疆最冷的地方，被称为中国寒极。冷的时候啊，能达到-51.5°C。而寒冷的天气啊，对眼睛啊是很有害的。这里的老人很多眼睛啊其实都不太好。因为啊天气寒冷，眼底的肌肉啊都处于特别紧张的状态，极容易发生眼底出血。江布尔啊本身就有高血压，有眼底动脉硬化，再加上遭遇打击，喝酒上火，雪上加霜。一下呢就像雪崩一样，问题啊都爆发了。那么江布尔一听啊，这么眼睛啊这么多问题，又要手术又要打针，费用还很高，他说什么呀也不治了。后呢只开了点药呢就回去了。拖到那年冬天，江布尔的眼睛情况啊就更严重了。终于啊有一天早上啊，他想去喂羊，起来一睁开眼睛啊，什么都看不见了。从此啊，江布尔的起居吃饭全靠着儿子儿媳妇儿伺候。一辈子要强的江布尔啊，在面对狼群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这么恐惧。他接受不了以后看不见东西，看不到美丽的草原，看不到儿女孙辈，连思念老伴的时候想看看照片都做不到。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1: 我相信啊，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和江布尔老人一样，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西域光明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咨询。那胡老师，您是如何了解到江布尔老人病情的呢？
0: 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当时呢，我参与了一次新疆扶贫送健康的义诊活动，到牧区呢免费给牧民看病送药。像这样的活动呀，新疆常有，组织方呢每次邀请我的时候，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会参加。因为啊，现在眼病患者真的是太多了，而专业的经验非常丰富的眼科大夫却不多，所以呢我是义不容辞啊。当时呢，江布尔得知我的来意，紧紧啊抓住我的手，就像抓着救命稻草，一直问我：大夫呀，我的眼睛是不是真的瞎了呀？我还有救吗？当时呢，我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的眼睛一只失明，另一只呢有多种眼病，现在呢只剩光感，离失明只剩一步。像江布尔老人这么严重的眼病，如果用常规的治疗方法肯定是不行。白内障需要换晶体，青光眼要降眼压，眼底出血呢要打激光，黄斑变性要雷珠单抗，治不过来，治不起，又治不好。为什么治不好呢？因为这些疗法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呀。就好像吧，一棵树本来呢是根部生病了，结果呢你只对上面的枯黄的枝叶修修剪剪，那能有用吗？而能打通干眼通道只有西域治眼奇方。干眼通道打通了以后呢，眼组织细胞恢复功能，垃圾毒素排出去，就能够做到一种药治疗多种眼病。这就好比是啊，把大树的根上的问题解决了，还愁不抽枝长绿叶吗？我当时啊给江布尔老人留下3个周期的除障泽海复方，告诉他按时服用后呢眼睛一定能好，并且啊叮嘱江布尔的子女一定啊要让老人家按时的服用降压药，

0: 控制好自己的血压。半年之后，我接到了江普尔三儿子的电话，说父亲的眼睛啊，已经能够看清东西了，自己穿衣吃饭完全没有问题了，甚至啊能够出门放羊。现在啊，他的孙子出生了，邀请我呢去参加摇篮礼，这是哈萨克族庆祝新生命诞生的重要礼仪。当时啊，我的工作非常的忙碌，没有能去参加。但是呢，从江布尔儿子用手机拍摄的视频里，我看到了江布尔的状态非常的好。他坐在主位上，喝着奶茶，吃着羊腿肉。虽然呢，一只眼睛是看不到了，但是啊，另一只眼睛很有神，看向孩子的目光啊，是那么的慈爱。一家人和乐融融，喜气洋洋，非常的幸福。
1: 哎呦，这个摇篮礼啊，真的是很有意义哈。我觉得新生命的诞生真的是值得庆祝，而江布尔老人那么重的眼病治好了，这种幸福啊，也相当于是新生哈。相信眼病患者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那最近呢，就有很多重症复合型眼病的患者来咨询，他们的心情啊，往往是更为迫切，想要尽快的体验到神奇的除障通脉疗法，想要看到光明的希望啊。
0: 大家的心情呢，我非常的理解。对于眼病患者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尤其是重症难症的患者，早治一天就有康复的希望，晚治一天就有可能面临失明。所以大家一定要尽早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守护光明。俗话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源远流长啊，都是有据可考的。无论是古代西域眼科医生所用的千年西域治眼奇方，还是经过现代制药工艺改良升级的熊胆眼贴，都是疗效确凿，并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它可以从根源上来治疗眼病，不管是单一的眼病还是复杂的复合性的眼病，用除障通脉疗法都能有明显的效果，在短期内可以消除眼干、眼涩、发炎、发痒的症状。按周期用呢，可以康复眼病，提高视力，实现生活自理，再也不用啊担心失明的危险。这就是我愿意花费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去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原因。因为啊，它能够实实在在的给眼病患者治病，它对眼病的奇效独一无二，是任何其他方法都替代不了的。
1: 哎，自古唯一善治眼病。这句话就是说呀，维吾尔族医药能够解决常规手段解决不了的眼病难题。那您如果此刻正在承受着眼病的折磨，承受着随时失明的痛苦的话，一定要早日运用维吾尔族西域治眼奇方来控制病情发展，避免悲剧的发生。
0: 我们知道维吾尔族医学呢，就是西域医学，用药绝大多数呢也是来自于西域。现在呢，维药的很多药材不仅产自新疆，还需要从印度、伊朗等中亚、西亚国家进口。而且西域的用药特点呢，是自然万物都可以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呢，来源呢，我们根本啊想不到，组合呢也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见影。对于维药的效果，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就是亲眼见证了维药对于眼病的疗效，才下定决心努力研究维吾尔族医药。不仅仅呢，是因为我的兴趣，是为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真正的传承维吾尔族医学，真正的学到治病救人的本事，造福更多的患者。而我就身在新疆，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呢？ 所以啊，我用了5年的时间，走遍了新疆的几十家维吾尔医院，拜访了几十位维族民间的医生。也许是老天呢，被我的诚意和执着打动了。维族老人玉努斯给了我他家传的治眼病的西域治眼奇方。这个方子呀，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用药奇特，组方奇特，工艺奇特，尤其在眼病的治疗上有奇效。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我用这方子啊，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光明，让大家呀重新过上了健康生活。以后呀，有机会我会把我应用除障泽海普方治疗眼病的临床故事啊，一一的讲给大家听。好，看看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如果朋友们想更多的了解维族医药，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啊。
5: 哎，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哎呀，这能跟您通话实在是太荣幸了，胡老师。
5: 欢迎您啊，有什么情况您就跟我说吧。
4: 啊，好好，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吧，这已经都30年了。这个左眼哈，就是只剩下光感，这也有个3-4年了。
5: 哎呦，糖尿病引起的什么眼病只剩光感了呀？
4: 反正就是又是什么黄斑变性，又是玻璃体混浊什么的。大夫说的吧，我也反正是有点听不懂吧，都是我姑娘跟大夫沟通的。我就知道我这一下呀，我这个眼睛就是给我判死刑了。 所以呢，我这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也不能这个坐以待毙呀，你说说。
5: 嗯，那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了呀。
4: 可是我这，哎呀，我这真的，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后来呢，也就是吃了不少的那个医院开的药啊，还有这些外面买的保健品呀，我都吃了好多，但是都不管用啊。
5: 嗯，保健品啊是给谁用的呀？是给健康人用的。健康人呢，想把健康保持下来，吃那个还行，但是有病了吃保健品不吃药，那根本啊就治不了病啊。
4: 哎呀，我也是，我说这可咋办呢？你说要是眼睛看不见了，电视也看不成了，哎，那我就没办法，那就只能这个听收音机了呗。刚好听到您讲的这个西域治眼西方哈，说是专药专治这个眼病，还是这个新维药新方法。以前吧，咱这是说实话，咱是从来都没听过这些，也没用过什么维族药。当时吧，我一听我说，哎呀，这可能是个机会吧，我说什么我也得再试一把。
5: 对，
4: 然后第一天这不，反正我第一天听的也不全，第二天吧，我就又那个从头到尾我听了一遍。最后呢，我就决定，我说再那个搏一次，完了我就买了那个一个周期的。现在啊，那个老师，我这个左眼从那个只能分辨出这个黑白天，到现在吧，我真的是已经能看见东西了，能看见这个人影了。
5: 哦，太好了啊！左眼只剩光感，到现在能看见东西了，能看见人影了，太好了啊！
4: 啊，是呀，我这眼睛不就保住了吗？所以吧，我就从只有这个光感恢复到现在能看到人影，哎呀，我觉得简直这就是一个奇迹呀。
5: 嗯，你已经意识到这是奇迹了。如果没有维药西域治眼奇方，根本啊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说不定啊别人下的判决就真的会成为现实了呢。
4: 就是听广播吧，听到那个您讲的那个再不好治的眼病，哎，人家呢都能治好。所以呢，我就不相信我的这个治不好，我说不可能治不好。
5: 别人啊能出来的效果啊，咱们为什么出不来呢？对不对啊？
4: 对呀，所以说我说这个人家多严重的眼病，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人家都好了，我也不能认命啊。哎，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不也能看见东西了吗？我已经是那非常满意了。当然吧，我相信这个以后我的眼睛肯定是绝对在您那个手下，我一定能治好，真的，我特别有信心，我非常相信。
5: 没问题啊。为啥没有问题呢？因为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堆积，导致干眼通道堵塞了。我们的眼睛啊，眼底的黄斑区是神经功能异常，即使是做了手术，但是因为啊通道没有被打通，后续营养跟不上来，眼睛啊还是会出毛病的。除障舌海府方中啊有一种药叫做斯卡摩尼亚酯，它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有效的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还可以啊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持续啊为眼睛供给养分，的康复眼病恢复视力。不是我们说的好啊，而是您用了以后啊确实就知道它的好了。您现在的药怎么用的呢？
4: 这个除障舌海普方我是早晚各四粒，是我的那个指导老师他给我调的量。就是您那个学生啊真的很负责任，就是隔三差五的人家就打电话问问我，就是了解了解情况。
5: 有个完善的服务，咱们用起来就更放心了，对吧？药不更方，咱们继续坚持用好吧。
4: 还这样用，好的好的。
5: 您的情况呀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别人有的疗效您呢都能感受到的。
4: 胡老师，这个我真的有信心，现在好到这种程度，真的我这心里也是真的特别感谢胡老师。那我也祝您胡老师身体健康。胡老师，
5: 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再见。
4: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

0: 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2: 您推广的这个除胀促脉疗法我非常感兴趣，我想试试这个神奇的西域治眼奇方。我把我眼病的情况给您说一说，麻烦您帮我看一看啊。
1: 嗯，好啊。自古唯一善治眼病，我主攻维吾尔族医药40年啊，只治眼病。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好。我这个眼病啊，看了好些年了，也没看好。我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神经萎缩，左眼视网膜在10年前就脱落过。我今年是69岁呢。前几年吧，又查出有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一直在治疗。但是不管去哪儿看啊，西医啊、中医啊，都说没有办法。我现在左眼已经没有视力了，就靠右眼了。我一个人生活，吃着低保，就怕失明。一开始吧，右眼这个视力是0.12，配了个镜子，勉强能看见桌子上、厨房里的东西。后来吧，这个右眼这个视神经也萎缩了，检查说治不好了。一开始还能熬着，但现在啊，也就只剩光感了。在屋里啊，看哪儿都是黑的，手指头伸出来能看得见，但是远了啊就看不见了。人从我跟前过，熟人的话我听声音就知道是谁，生人的话根本就分辨不了。生活现在是非常的不方便。平时啊都是我侄子照顾我，有一次下楼梯的时候啊，不小心就给踩空了，
1: 哎呦，
2: 摔了个大跟头吧。当时吧血就渗着这个额头就流下来了，脚脖子啊也骨折了，膝盖也磕破骨裂了。我侄子在医院照顾了我1个来月，一个月也没上班，单位的晋升啊也给黄了。你说到麻烦人家侄子对吧，直接不确实是没少提意见，没少提意见。
1: 很辛苦。
2: 因为咱也理解，人家侄子也有一家老小要照顾，我就想请您帮帮我啊。我想用您的这个除胀泽海服方，我要求不高，能走路5-6米，能看见，能维持基本生活就行。我不想失明，我也不想拖累别人。不管想什么办法，就是少吃一口我也要想办法治。我就跟你提这个要求，你看能行啊。
1: 哎呀，老大姐呀，听您讲完呀，我心里呀特别的不是滋味啊。您条件非常的困难，为了治眼病也没少花钱。我知道您现在的愿望就是让眼睛好起来。
2: 哎呀，对对对，我做梦都想好起来呀。
1: 您放心啊，您只要听我的话，您这个愿望就能实现。现在呢，您其他的方法不要乱用了。您如果呀早遇到我的话呢，很多钱是可以让您省下来的。您这个眼睛啊，现在需要的就是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西域治眼奇方治眼病讲究快、稳、狠、准，是一个能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的药，能够清除咱们眼睛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所以啊，您看您啊用遍了西药中药都不见效，还是因为啊他们都没有治到病根上。都知道要打通干眼通道，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的，所以啊治疗效果几乎为零。您说您的眼病能好吗？
2: 哎呀，胡老师啊，我只求啊，现在的这点视力别再下降都行。
1: 保住视力不失明，这是西域治眼奇方一定能达到的。这点啊，您放心。您现在呀，眼底很多的视细胞已经萎缩了， 光信号呢不能正常的传导了，像电线一样，哎，不能过电了，

0: 所以啊眼睛啊才看不到。要把这个传导的光信号的能力恢复起来，需要用除障泽海府方。因为啊除障泽海府方里面含有道地的药材，像巴基斯坦的斯卡摩尼亚纸、伊朗的西红花，普通的药物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异常的胆液值，只有斯卡摩尼亚纸呢它才可以。千年来啊一直用于眼病的治疗，它能够啊消除异常的黑胆值和异常的胆液值，打通堵塞的干眼通道，恢复营养物质的供应，带着 DNA 的修复酶把您受损的光信号这个传导能力啊给您修复好，您的视力啊就能提高了。当然呢要恢复正常是不现实的，您的眼睛恢复到 0.7 0.8 绝对是不可能。我对您负责讲，正常生活是可以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的。当您的眼睛见效以后呢，您会感叹这次选择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明智了。另外呢，您的条件呢非常困难，我不会坐视不管，我会尽我个人的能力，不会去占用啊公共资源，我会以我个人的方式啊去帮助您，让您呢尽快重见光明。随后呢我让工作人员联系您，您呢就等着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胡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您真的是个好人呢。
0: 您不用客气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电话机前旁等着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4: 纸质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
5: 400-161-8895 400-161-8895。
4: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师。
0: 哎，您好，您多大年纪了？
6: 啊，我今年74岁了。
0: 哦，74岁了，身体还好吧？
6: 身体不好。
0: 哎呦，
6: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6: 我糖尿病今年这都40多年了。
0: 哎呦，40多年了，并发什么眼病了呀？
6: 并发眼病是这个白内障，两眼嘛都做手术了。
0: 哦，当时白内障雾气很大吧？
6: 哎呀，雾气大，看不见人了都。
0: 哎呦，您患糖尿病已经40年了，

0: 当时做手术可是冒着风险进行的呀。
1: 可不是嘛，明知道有风险，但是也不得不做呀。
0: 没错啊，因为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不稳定，要是做了手术，伤口不愈合，那该怎么办呢？
1: 是啊，我冒着风险，给两只眼睛都做了手术，术后六七年啊，眼睛又渐渐的看不见了，眼底还出血了。眼底一出血，我就赶紧到医院治疗，又是打激光，又是吃药，到最后花了不老少钱呢，胡老师啊。
0: 花了多少钱呀？
1: 哎呀，少说也得有十五六万呢。
0: 哎呦，
1: 我这时候都是孩子管我，眼病也是他给我治的，把孩子啊拖累够呛，光吃眼底出血的药都已经吃了三年了。
0: 哎呦，止住了吗？
1: 止不住，右眼呢已经没有视力了。
0: 右眼失明了？
1: 对，失明了。右眼呢已经失明五六年了。
0: 哎呦，太可惜了，方法不对，越治越累呀。
1: 可不是吗？这不后来呀，我听广播，听到西域治眼奇方，听到是唯中医药，你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都是西域进口的药材，药名我都没听过，又听到那么多眼病病友们恢复的都特别好，我就是想试试，结果一试，这个除障折海普方就是好，真能治好眼病，我在这里感谢你们呐。
0: 买这个药孩子知道吗？支持您吗？
1: 我没有通过孩子们，我不想再让孩子们拿钱了。我生活上省点儿，我自己去买的。
0: 就咱们自己呀、啊、能拯救自己呀、
1: 啊。胡老师啊，右眼吧都已经瞎了，左眼只能看见灯泡红红的那样。
0: 左眼也只剩光感了。
1: 都看不见人了，你说我还怕啥？
0: 右眼已经失明，左眼只剩光感，这个时候啊，再不赌一把的话，就没希望了呀。
1: 是啊，就是赌一把，花多少钱都行，我不要钱，我要的是我的眼睛啊。
0: 对呀、啊，钱再多呀，失明了没有用啊。
1: 所以呀、啊，胡老师，我呢，确确实实要感谢你们呢。
0: 哎呀，特别能理解啊，您的心情。咱们患者啊，只要好起来，都是千恩万谢的。
1: 是，我现在啊，吃这个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视野宽阔了，四五米啊都能看见了，看人的五官呐、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高兴得很呐、啊，心情愉快呀、
0: 啊。非常好啊！原来左眼呢，可是只剩下光感了。到现在用了几个月啊？
1: 用了两个周期了。半年能有这样的效果，我感觉这就是奇迹。
0: 我在节目里啊一直说啊，咱们的患者都可以见证奇迹的。您当时听到咱们节目以后，有没有认为我在说大话呀？
1: 没有没有，我相信。你讲的都很清楚，说的也很实在，我听了半个月，这个心动了，才下决心非买不行，
0: 非要救自己不可。
1: 对，多亏了下这个决心呐，现在我能自理了。
0: 说实在的啊，我真是为您高兴啊，替您激动。我趁着这个时间啊，给大家说说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怎么治疗。一是呢，血管硬化变脆了，这个呢会比较好治。另外呢，就是新生血管增多，长出很多的不同的小血管，所以啊，反复激光啊也没有用。西域治眼奇方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啊，你得疏通血管，先把垃圾啊清一清，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代谢掉眼底的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

我曹营就把我的新鲜用尽，我可恼

走。

江中，到黄河楼上宴饮成，那时间要经过

看我的眼神行，我说啥就开刀，说帮就上阵，不说话你们要听，别当耳旁吹来的风，威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思维上传和数字化永生。

0: 更是一些电影和游戏的核心主题。那么人类可以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电脑吗？
1: 知道不知道？
0: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要满足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意识是唯物的，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意识是你大脑结构和生物化学反应的产物。你要硬说哈利波特的存在推翻了这个假设，那这一期就结束了。第二个假设是我们有机会完全了解大脑，而且有技术来存储其中的数据。第三，假设计算机能够发展到能时刻模拟人类大脑中所有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变化，比如马达蛋白的运动、葡萄糖的分解、离子通道渗透压的调节。
2: 好神奥哦，我一个都没听懂。
0: 这其中巨大的运算量，就算全世界的处理器火力全开也带不起来。它对计算机的要求到底有多高，我们稍后再说。大脑是已知的最复杂的生物结构，它有1000亿个神经元和1000万亿个连接点，通过连接点上的突触释放神经递质分子传递指令。所以我们需要一台能够从分子层面扫描大脑的仪器，但不幸的是，即使是最先进功能的磁共振成像也做不到。科学家们在2019年把1立方毫米，也就是1粒白砂糖大小的老鼠大脑切成25000片之后，拍摄图像之后建模，其数据量达到了200万 GB。 如果还要记录其中每一个分子和蛋白质，那地球上所有的硬盘加在一起都不够用。这还只是1立方毫米老鼠的大脑，而人脑的平均体积是120万立方毫米。此外，记录的数据本身是不会动的，还要用计算机编程来模拟每个电神经信号传递的生物化学反应，它们才能像大脑一样运行起来。但仅仅猜测一个长度为200的氨基酸蛋白质具有20到200万次方的可能，模拟整个大脑要求计算机的性能达到一个恐怖的程度。上传意识仍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才能实现。如果有天真的实现了，那数字版的你将拥有无限的可能，比如删除不愉快的回忆，瞬间学会海量知识，甚至是随着飞船探索无边无际的宇宙。但把意识上传到互联网也会出现网络安全的问题。如果一个坏人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入侵银行数据库，可以不留痕迹的把2个硬币转到自己的账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有，未来信息可能都是去中心化的，就是银行不再存放你有2个硬币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写下你有2个硬币的记录。坏人不可能篡改所有人的记录，所以也就偷不走你原来的硬币。这就是简单的区块链应用场景，可以应用在各种严谨、对安全性和真实性有要求的项目上。
2: 哇哦，好神奇啊！把你的思维上传，估计没人会下载。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其实咱们河南呢，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医圣张仲景就是咱们河南南阳人，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南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18。 400-710-281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呐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咱们河南人热情好客，讲究实在，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 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
2: 我愿意听见，啊，那个古月香啊。

0: 见过太太。
1: 称呼你少爷呢？
0: 在后边呢。
1: 那些娘子呢？
0: 带回来了。
1: 咦，太好了。秋香
2: 有，
1: 快去换冰箱来。
2: 是，冰箱，快来快来快来呀。
3: 啊哈，给太太道喜，
1: 新娘子就要到了，快快站立上来。
3: 是，一块檀香木雕刻骏马鞍，新人桥上过，司机报平安。董月，新郎新娘就位，夫妻拜。
0: 干嘛呢？人都死了，你还拜天地了你？滚，滚！

秦燕回来，肚子上硬。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需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医化眼健康健康专题讲座节目，99味传世奇方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郑老师，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99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视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大家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能够跟大家呢共同的来探讨关于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这些相关的措施。啊，那么也同时呢把我们正式啊传的治眼病的秘方啊九层明目透眼贴来带给大家啊，让我们眼病患者呢咱们真正能够实现不打针不吃药啊不做手术去轻松啊康复我们的眼病啊。所以收音机前呢有任何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呢通过我的这部热线电话参与进来啊，也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详细的交流和沟通啊，完全可以。那么我们说呀，眼病呢其实不是说很难治的一个病症，眼病呢也不是说像这种重症的病症说我们永远呢治不了啊。那么只不过是有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是没有选对方法，没有呢用对药，所以说长时间以往啊我们就形成了什么呢，眼病大家就认为没有办法去根治了。其实眼病啊不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啊。那眼睛呢在我们这个人身体当中五官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也很强。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你像80%的这个信息的来源，我们都得呢靠这个眼睛。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说眼睛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啊，如果说眼睛要是这个看不见了，那我们心里这扇窗户啊就相当于说关上了。那有很多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的心情会非常的烦躁，甚至有的呢年轻的眼病患者说这个生活下去的希望也看不到了啊，这就是眼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痛苦。那么眼睛呢，其实它的这个从结构构造来讲，说眼睛啊有10层的组织，眼组织。那么其中呢有外层和内层，外层的眼组织就这么一层，但是内层的眼组织一共是什么呢？9层眼组织。那么这9层眼组织分别是，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角膜、我们的巩膜、虹膜啊、睫状体、脉络膜，还有视网膜啊、视神经、晶状体和这个玻璃体啊。那么这9层的眼组织它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的是我们的光感调节，我们的成像，我们看东西能否看得清看得准啊。而且9层眼组织就这内层的，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显微镜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它是什么样的呢？都是属于这种透明状的啊，非常干净的，这就是我们的9层眼组织。所以说你看婴儿小孩他刚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在很小的阶段，那么我们作为眼科大夫在观察

他的眼睛过程当中，他的内眼眼组织非常非常的干净，任何杂质都没有啊。但是一旦说我们要是接诊了上年纪的人，比如说你达到了40岁以上的，甚至现在也有20多岁的、30多岁的，那么我们再观察他的这个内眼的眼组织是什么样的呢？是这种混浊性的啊，就是说里边呢掺杂了这些杂质，你看的就不清啊。我们要是真正想把这个九层眼组织给它看通透了，那对于我们眼科大夫来讲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眼病非常重的人啊。所以实际上得了眼病，它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九层眼组织啊，它出现了受损了，它不够进行通透了，那么它负责我们的光线也进不去了，调整不了了，负责我们成像的功能也受损了，所以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咱们眼病的一个发生啊。为什么有的患者说，你比如说晶状体混浊了，这是什么呀？现在常见的，哎，白内障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像脉络膜啊，要是这个视网膜受损了，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会出现啊视神经的萎缩啊，还会形成网脱。比如说黄斑区要是出现受损了呢，它就会形成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裂孔等等这些病症。所以说一旦形成了这些病症之后，我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它会变得干瘪啊，没有活力，不够进行饱满。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随着你眼病的产生，那么你的眼睛视力它也在逐渐下降。原来有的人是 0.8 的视力，有的人还是 1.0 的视力呢。但是得了眼病之后，他就会发现我的眼睛视力啊，一上这个医院或者是上这个体检中心一检查，他就剩下 0.3 啊 0.5或者是说0.0几的视力，有的人可能为严重的就仅仅剩下光感了啊，看不见了，后就是慢慢的导致失明了。所以说你的眼病啊，大家记着，如果说九层眼组织它不够进行通透，它里边有这些燥火和毒素，那么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眼病去治疗好的。你吃了任何的药物，你吃多少种的口服药，包括说你做这个激光去这个剩下光感了啊，看不见了，后就是慢慢的导致失明了。所以说你的眼病啊，大家记着，如果说九层眼组织它不够进行通透，它里边有这些燥火和毒素，那么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眼病去治疗好的。你吃了任何的药物，你吃多少种的口服药，包括说你做这个激光去这个治疗啊，打针剂，你像在做这个手术，你也没有办法去康复。

0: 眼贴，为啥我要带给大家？这个是我们正式眼科呢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那从小我是跟着我父亲和我祖父来共同就是学习这个眼科的这方面的问题。 尤其啊咱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呢传承到我这一代是传承了将近十代的时间了，它也经历了几百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了。尤其在这个配制过程当中选择药用材料的时候，那么它是有一种独特的方法。所以这个为什么咱们现在国家说要把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作为这种保密的配方的原因。 那么这里边有几味药材是我们特有的稀有的这样一个药材啊，而且呢是这种纯野生的，它的药效特别的高啊，药劲儿是特别的猛。所以说呢这些药材现在就是在上任何一个找不出跟它有同等药效的这样一个药材。所以到目前为止说我们在任何一个的一个企业说想去复制这个 九层明目透眼贴，那么它是根本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我跟咱们这个科研小组啊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科研研究的时候，把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又通过德国的这样一种先进的技术进行这个提炼，所以它形成一种什么方法呢？叫做透皮吸收的方法，能够直接从我们眼睛的病灶处，说你往眼睛上一贴， 它能够从你眼睛的这个眼组织外层直接达到内层九层，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进行清理，给你进行通透，让你的这个视神经的细胞它能够得到恢复，能够进行再生，能够刺激光线进入，能够刺激这个视神经细胞的活跃。所以说咱们有眼病的患者，你比如说像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的，视神经萎缩的，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像各种角膜炎、结膜炎的、虹膜炎、这个泪囊炎啊、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还有就是外伤性眼病。那么你都可以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你去贴，你去通透你的九层眼组织啊，九层眼组织通透了，没有治不好的眼病。 所以你看我治疗眼病治了将近这30年的时间了，在我这块治疗的眼病患者成千上万，现在已经达到上百万例了，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我可以给大家保证是什么呢？只要接手治疗的，就敢保证大家你们的眼病治一个我让你们好一个，贴一个我让你们眼睛透亮一个啊。所以这次咱们呢给大家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优惠活动。 我也一再提醒大家说，因为这次活动赠品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现在立刻就结束啊，就剩下这小赠品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通过场外的报名订购专线跟我们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好，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160-6995，400-160-6995。你好，哎，你好，佟老师，我是郑老师，你好。哎呀，您这个投影贴是真好啊！哎，我们四个疗程的，我说现在吧，还剩半盒了。
3: 快贴完了，现在这眼睛，哎呀，都可透亮了。嗯，我以前吧是高度近视，啊，眼底出血，1000多度近的，啊，黄斑病变，哎呀，就现在我这通过贴这个，嗯，不打针不吃药啊，嗯，不手术，哎呀，省老钱了，嗯。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因为它这个方法刚才我跟大家讲了，这是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呢跟咱们这个科研小组共同又引进了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破壁技术啊所开发出来的，它叫什么呢？叫透皮吸收。所以说大家不用吃任何一粒药，你们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做手术，它通过这个就是皮肤的一个眼组织的通透， 他就能够从你的病灶处上给你去治，这个方子呀，就方法，现在在咱们国内呢是头一例，也可以这么讲，现在在国际上这也是头一例。所以老百姓，你看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你少遭罪了，是不是啊？
2: 对的。
0: 嗯，
2: 哎呀，这药多苦啊！
0: 嗯，
1: 我这俺家那邻居。

0: 啊，
1: 对，他说做手术，反正那里面的老张太太那做手术，嗯，也没好啊，又重去做的。
0: 啊啊啊，那你原来就是看过他做完手术之后，你也不敢做手术了呗，是不是？
1: 啊，要不我也要去做手术，看他没好，我就没敢做。
0: 啊，那你原来的眼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哎呀，原先。
0: 我戴一千多度镜吧，
1: 出几次血呀？
0: 哎呀，出了能有个五六次了。
1: 啊，都是打激光啊。
0: 啊，
1: 我这后边我都听着广播，有这个活动，我就我也去，四个疗程的。
0: 嗯，
1: 我说现在呀，年哎透亮了，
0: 嗯，
1: 我现在上半盒了，我就听这个广播。
0: 嗯，
1: 所以这个活动要结束了，这个活动的便宜呀。嗯。
0: 没错，嗯，我寻思我用不用再买点啊？
1: 嗯，那我问你啊，咱们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四个疗程，马上就要用完了，那你现在的眼睛眼底出血那个血块，吸收没吸收啊？
0: 吸收了。
1: 吸收，那现在还有没有再次出血的这个迹象啊？
0: 没有。
1: 没有了，你上那个上米上医院去做一次那个眼底筛查。
0: 我还没去呢，
1: 还没去呢，是吧？那我再问你，你那个黄斑变性，你原来不看东西变形吗？你现在看东西还有没有那种变形扭扭曲曲的情况？
0: 没有了。
1: 没有，你那个镜子现在眼睛的度数现在戴多少度了？
0: 我现在是戴五百度的。
1: 五百度了，那你这不是度数都减少了吗？是不是？
0: 我现在视力恢复到0.5、0.7了。0.5、0.7，
1: 那原来是什么视力啊？ 哎，原先都快瞎了，看不清啥玩意儿了。嗯，
0: 我看啥都模模糊糊的。
1: 你原来吧，你那个眼底出血的次数太多了，所以说它那个血块吧吸收不了。它第一个挡在你那个眼前吧，你看不清。再有一个呢，它这些就是垃圾毒素，尤其眼睛当中那些造火和毒素排不出去吧，它对你那个视神经细胞它有损伤，所以说你那个原来视力吧特别低。 那你像你原来的这个眼病，它就容易导致失明。为啥呢？因为你眼底出血要是形成大面积性的出血了，那就没办法了，那不就是整个的眼睛都被堵上了吗？什么都看不见了呗，对不对？但你现在你的眼睛没有这种出血的迹象，而且那个血块吸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眼睛里边的那个垃圾排出去了。
0: 然后你那个黄斑变性，说咱们现在看东西不变形意味着什么？你黄斑区的营养补充足了，它就是什么缺少叶黄素呗。你这个叶黄素现在随着你就餐，就是你吃饭，你这些营养都能跟得上去。而且呢，高度近视的度数能够恢复，这个充分说明一件事儿，就九层明目透眼贴把你那个九层眼组织通透之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来这个刺激咱们的视神经细胞、视杆细胞、视锥细胞 进行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现在的度数减少了，视力才能提高。你这个吧，现在就是你通过手术你都没办法做到的。但是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它能够打通这个九层眼组织，那你的眼睛现在才能好到这个程度啊。然后呢，咱们很多老朋友，大家可能你们今天听说这个优惠活动，你们都跟着着急，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当时你看你买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说你定四个疗程就够，对不对？哎，你定四个疗程就够，意味着什么？它这个就是属于全疗程用药了。那你眼睛恢复到现在了，那你还不满意呀？
1: 我寻思再巩固巩固啊，再买点趁着这个活动的时候。嗯，你看看，这就是你原来你吃药吃多了呗。 你老想着我得多吃药多巩固，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巩固阶段就包含在四个疗程当中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吧也确实是优惠，因为你们可能那阵儿四个疗程买的时候是花了好几千块钱，但是咱们现在呢，因为有的这个帮扶救助还有拨款，所以现在是这个四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 那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你就这些赠品了，全国都一小部分了，而且现在是立刻要结束，但是咱们老朋友你们不用着急跟着去抢，因为现在你已经不用再继续用了，四个疗程贴完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哎呀，
1: 哎，
0: 那这太好了，这我就不用了。
1: 不用了，你就放心。你看郑老师，我看眼病都看了将近30来年。

0: 年了，就到现在为止，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出现反弹阀的啊！我就敢给大家这样一个保证，治眼病就让你们治一个好一个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嗯，这次活动不用跟着抢了，然后呢，把手上这些给它贴完，以后呢，好好保重身体。要是还有需要我帮助的，那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哎，那好，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张老师，打进这直播间呢，不容易啊。
0: 嗯。
3: 我得感谢郑老师把我这眼睛治好了。
0: 你是咱们
3: 我这眼睛
0: 啊老朋友了呀。
3: 老朋友
0: 啊，
3: 我这把我这眼睛治好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像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了，
0: 火眼金睛了，
3: 特别亮啊。
0: 啊，那是由原来在天黑的时候一下过渡到这个天亮的时候了，一下子就明亮了，是不是？
3: 是。
0: 嗯，
3: 你说我今年72岁，我就感觉我倒退了、倒退了10年似的。
0: 嗯，感觉自己年轻了吧？
3: 哎，就像60多岁，60岁刚出头似的。
0: 嗯嗯，你看看，要不怎么说眼睛对于人来讲重要性呢？你就比如说人和人之间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一看他眼睛，你就知道他健康不健康。咱们中医当中吧，他有一个面诊。其实面诊主要看什么呢？看这个面部，尤其是看什么？通过眼睛看人身体健康不健康。有这个身体有疾病的人，你从眼睛当中就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个是啥呀？咱们总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就相当于说什么呢？你有眼病了，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挡上了，那眼病的人日子以前都不好过，对不对？
3: 是。
0: 嗯，
3: 这个九成明目透染贴呀、啊。我用4个疗程的，
0: 嗯，
3: 我现在停药都一两个月了，
0: 哈哈。啊，你都停药一两个月了，
3: 啊，
0: 嗯，
3: 这个透染贴好在哪儿了呢？它不吃药啊，不打针、
0: 嗯。
3: 你说我自从用这个以后啊，
0: 嗯，
3: 我一片药也没吃，一次针都没打。
0: 嗯，好。
3: 当初时候吧，我还说呢，这个药啊。咱吃的太多了，
0: 嗯，
3: 贴能管用吗？哎，你别说，我老伴儿给我蔫咕噔就买回来了，
0: 嗯，
3: 哎，我这买回来，我都贴上吧，当天贴上啊、
0: 嗯，
3: 我就感觉舒服，
0: 嗯，
3: 就感觉这个眼睛啊，不像原来，刺刺挠挠的发热，
0: 嗯，
3: 哎，它凉哇的了，
0: 嗯，好，舒服得劲儿了，它是进行滋润了啊，
3: 嗯
0: 嗯。
3: 哎呀，这不打针不吃药以后啊，这省钱太多了。
0: 嗯，
3: 你说要是打针，就是要是做手术的话，
0: 嗯、
3: 做不好眼睛不就得瞎了吗？
0: 那没错，
3: 你利索了。
0: 手术吧，它是有风险性的，一旦要是失败了，那就是失明。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当初得的是啥呢？我糖尿病啊，时间长了，就给我拐的这个眼睛上病了。
0: 嗯，
3: 有白内障，看东西吧，就老那有那一层白雾挡着不说，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黑影子。
0: 嗯、
3: 有白雾不说了吧，还有黑影子。完了吧，看啥吧，还弯七扭八的。
0: 嗯，
3: 尤其是眼睛啊、眼角啊，刺挠的，专心的、
0: 嗯。
3: 你说眼睛还不能挠。
0: 嗯。
3: 哎，你就得拿那个，热手巾或凉手巾，有时候拿凉手巾疼一疼，有时候拿热手巾疼一疼，
0: 嗯，
3: 解决刺挠的问题。
0: 嗯，
3: 哎呀，这药吃太多了，我当初就寻思这个药吃的老些都没管用，贴能好使吗、
0: 嗯？
3: 哎，你说用上这当天，
0: 嗯，
3: 你这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3: 我就特高兴。
0: 嗯，
3: 那我这贴7天以后吧，我这眼角啊、
0: 嗯、
3: 也不刺挠了，也不用敷了。
0: 嗯嗯嗯，好，其实这个时候角膜炎就好了啊、
3: 哎哦。
0: 嗯，
3: 哎，你说我在刚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哎，你说我这个雾淡了。
0: 嗯。
3: 哎哎，雾淡是不说吧，看那时候我的眼睛嘛，
0: 嗯，
3: 就剩视力剩0.06、0.07了。
0: 啊、哦，原来眼睛视力那么低呢。
3: 哎，那就跟瞎子一样了、
0: 嗯。
3: 你说就看啥也看不着了，
0: 嗯、
3: 变， 哎，你说这肝子用。

0: 那个一个疗程以后贴着一个疗程啊，你说这个雾也占了，可影也占了，你看东西吧，最好是啥呢，不变形了。好，你就当我用俩疗程时候啊，哎，你说这眼睛啊就透亮了，这瞅啥吧全真，就是能看清楚一些。好，现在我不是四个疗程用完了吗？嗯。
1: 哎，你说这家好啊。你什么都能看都不说吧，我这个视力也提高了。提高到啥了呢？你说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8了。还好啊。你说这不就是心灵眼亮了吗？人这眼睛一透亮以后心情都不一样了。这高兴啊。
0: 这不是我听说这个活动赠品不多还是。
1: 那还剩一小部分了。你说这现在买还便宜，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我想给我这个小妹妹订上一份。
0: 她是什么眼病啊？
1: 她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射出变性。但她那个吧，虽然说没有我严重吧，但是她也60多了。你说赶快65了。
0: 赶快把眼睛治好，像我似的，心明眼亮，心里边不就敞亮了吗？没错啊，其实这个眼病吧，大家要趁早进行治疗，因为你吧耽误的时间越长，你这个眼睛呢，它受损的程度就加深，它视力吧下降的就特别快。所以你看，你原来你为什么说你得了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又黄斑变性还角膜炎那么多眼病呢？其实说到底不就是耽误治疗了吗？ 是不是？你看你这一耽误治疗吧，它视力下降就快，那都剩下0.0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耽误的话，那就是失明啊，是不是？失明了，咱们有没有救助的希望？一点救助希望都没有。你那个时候你就是再怎么用这个方法，你也没有办法去救治，那就相当于说人死了之后你想给他复活，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2: 细胞也是一样的，眼细胞都死亡了，你再想给它救活，那就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呢，咱们这个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啊，有很多咱们的老朋友用完之后说的，你看真实现了那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了，贴怎么就能贴好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新的技术，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个技术啊带领着咱们这个科研小组在美国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了将近这个12年的时间，而且这个 配方，我就这么讲吧，配方它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功劳，因为我这个配方吧，它是我们正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代呢，是传承了将近10代的时间了。所以说到了我这代之后，我给它进行这个改良，进行这个加工。所以说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眼病来讲，尤其是说合并多种眼病的，它的效果现在是显著。怎么显著呢？它这个是一种叫做透皮吸收的一个技术。 而且是从眼睛的病灶处入手，来通过9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就是把你内层的眼组织给你进行什么呢？修复，给你进行清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吧，它从眼睛的病灶处直接入手，穿透9层眼组织，你眼组织里边那些什么存在的垃圾毒素啊、造火毒素啊，给清除掉。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它能够修复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你细胞得到修复了，意味着什么呢？视力得到提升了。所以你看，你现在你就是眼睛不但说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好了，你的视力上也跟着提高了，是不是？
1: 对，
2: 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因为眼病吧还没有涉及到像你这么严重，那我就希望是什么呢？趁早去治疗。 咱们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你像他这情况用多少呢？你也让他用4个疗程。全疗程用药给他用完之后，咱们就能够达到安安心心停药。我告诉大家，停药之后，你任何药都不用用，任何药水你都不用去滴啊。你这眼病好了之后，它就永远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啊。
1: 好，那你帮我订一份吧。
0: 你这样吧，因为现在报名的话呀，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次活动呢，赠品全国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
1: 是啊，
0: 因为到现在这个咱们名额有多少呢？郑老师这块我也没有这个计数了，都在我们场外老师手里边呢，他们有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你找你的一个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让他给你留一份名额啊。 好好好。

0: 好了，
1: 谢谢。
0: 然后呢，在用药期间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就让他跟我们场外老师进行咨询就行啊。
1: 好，谢谢郑老师。
0: 好了，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我是郑老师。
4: 我家是这个沈阳新民的。
0: 嗯，欢迎你啊。
4: 我是听啊，我听说的这个现在这个活动嘛是剩一小部分了，现在立刻要结束，就着急了。
0: 嗯，
4: 我怕赶不上优惠呀，就错过这好机会，就1000多，2个疗程挣2个疗程，省一半钱呢。
0: 嗯，没错，
4: 老师你帮帮我呗。
0: 嗯，咱们现在吧赠品确实是少了，因为现在吧订购的人太多，我们这个救助资金吧也是有限，所以说现在谁能够抢上呢，谁就能享受优惠，4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那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把你的情况你先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4: 哎，我说说，我这我听啊，听广播吧一周了，别人都贴好了我就着急了。
0: 嗯，
4: 我今年都60了，
0: 嗯，
4: 你看我这眼睛可遭罪了，这眼底出血呀，出血到医院打激光啊，
0: 嗯，
4: 这眼睛嘛就淤血呀，完了血那个那淤血呀，血块也出不来，到医院，完了说的你这是玻璃体混浊了，
0: 嗯，
4: 完了这现在吧，这就是，这血压还高呢，
0: 嗯
4: 嗯，高血压是180-190，低压120啊，130呢。哎，这眼在家这眼睛啊不好，完了这玻璃体混浊哈，这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看东西影影乎乎，浑浊呀，看东西，还有这眼睛啊就变形啊，看啥都变形啊，黄斑变性啊，
0: 嗯嗯
4: 真的，我现在我愁的我就是个睁眼瞎呀，真的两个眼睛啊仅有光感了，可上火了。
0: 可上火了，仅剩下光感了，这个就说明你现在吧这个视神经细胞受损的特别严重，所以这个视力吧下降的还特别快，尤其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你这眼病刚才我听了，你这是属于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病的合并症。
4: 嗯，对，
0: 这个眼病的合并症现在主要是什么呢，眼底出血。你现在眼底出血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血块啊吸收不了，不能被进行完全的吸收，而且你现在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复性的出血，就是说你可能你上医院去打激光去指那个出血点，但是你其他的某些血管还容易进行出血啊。如果说要是形成这种大面积性的进行出血的话，那你眼睛就是失明，那个时候就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啊。哎，但是呢这个眼病吧它也不是说咱们治不了，你看现在就是医学界当中它没有人把眼病定为像重视的病症，对不对，没有说眼病是绝症。那为什么说到现在为止咱们治不好呢，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们没有选对正确的方法啊。你说到底其实你是没有选对正确的药啊，这个眼病不是说吃多少口服药你再用多少这个手术它就能好的病，因为你眼病的实际上根源是什么呢，咱们眼睛啊一共10层眼组织，外层有1层，内层眼组织一共有9层，你这9层的眼组织咱们在显微镜在这个屏幕当中看它是这种干净透明的，但是你这个眼睛如果说拿到医院这个仪器上去检查去，你的眼睛9层眼组织里边你这是属于什么呢，混浊的，
4: 嗯，

0: 净的，就里边有什么呢？有垃圾啊，哎，所以说你现在九层眼组织不通透呢，有垃圾了，它细胞它就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所以说呢视力下降就快。眼病怎么去治呢？就得通透九层眼组织，你得让那个眼组织干干净净的，你这才能够治好眼病啊。所以我给大家讲的，你看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为什么叫做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这个技术是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研制开发的，带领着咱们的科研小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它是通过一种透皮吸收的技术进行什么呀，病灶处的一个入药。所以说呢，这里边有几味药材是咱们特有的药材。我告诉大家，就我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现在在咱们应该说，在你任何一个生产企业，任何一个说你想去复制，你复制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药材只有咱们国家有。现在就是任何药物，你想跟它有同等的药效，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相比。所以说，你们用上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我告诉你，你就贴上之后，给你进行入药，特别快。一两天你这些眼睛当中的造火和毒素就能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前那个小道子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由深变浅，由大变小，然后黄斑变性呢，看东西就不那么变形了。你按照郑老师我的方法做，你天天坚持贴，你给它贴多少呢？贴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贴完之后，哎，对，你那个眼睛出血的这些血块它都能够完全给你进行吸收，你那个变形的它能够完全给你纠正过来，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你的视力提升。提升到多少呢？我这块没有明确的标准，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身体情况不一样，但是咱们的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的视力恢复的，我能让你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你的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哦，嗯，那太好了。哎
0: 哎，
1: 行，那我就赶紧呢。
0: 嗯，
1: 那个你给我帮帮忙呗，报名啊。
0: 嗯，报名的话吧，
1: 杜鹃呢，
0: 嗯，这块现在在我这儿也报不上名了，因为现在全国赠品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咱们这活动呢立刻就结束。什么意思呢？随时发完随时没有。如果说现在发完，咱们活动现在立刻我就叫停了，就结束了，任何人再去定就是原价啊。所以说你现在怎么报名呢？打场外电话跟我们场外老师先预定名额啊。
1: 哦，行，
0: 哎，
1: 那好，谢谢你了。
0: 嗯，好，
1: 哎，
0: 那我就祝你早日的收获健康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郑老师你好。
0: 哎，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哎，今天给你打个电话啊，特地这个向郑老师表示感谢，也感谢这九层透眼贴。
0: 好，那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3: 老朋友了。
0: 哎，
3: 我是这个吉林长春的。
0: 嗯嗯嗯，
3: 我当初那时候买药啊，买了四个疗程，现在刚用三个半疗程。
0: 嗯嗯嗯。
3: 哎，现在这眼睛行了，有亮堂了。
0: 嗯，
3: 上哪都放心了。
0: 嗯，看到好的效果了。
3: 哎，看着好效果了。
0: 哎，
3: 因为我今年64了。
0: 嗯，
3: 我得的是那个就是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玻璃体浑浊。
0: 嗯，
3: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
3: 啊，后人家由于这个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都有点萎缩了。
0: 嗯，啊，那你原来眼睛什么样？
3: 哎呀，那瞅东西那跟睁眼瞎一样一样的，没什么两样。
0: 嗯，
3: 左眼是0.1，右眼是0.3。
0: 啊，视力还下降了。
3: 哎，下降的厉害呀。
0: 嗯，
3: 哎，那瞅啥呀，也瞅不清，有光圈还。
0: 嗯，
3: 看不清啊。
0: 嗯，
3: 完了瞅东西呢还变形还。
0: 嗯，
3: 哎，你看尤其是看人才别扭呢，看上半身。
0: 嗯，
3: 下半身看不着。
0: 看不着，那是视神经萎缩引起的。
3: 哎，
0: 视神经萎缩，
3: 啊，
0: 人看东西吧缺边少角的，就看不完整。其实你得那视神经萎缩已经充分说明一件什么事儿了呢？你的视神经细胞已经开始逐渐的濒临这个受损了，甚至濒临到这种死亡的状态了。如果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那就是失明的一种危险了。
3: 看东西啊，你明明是

0: 侄女东西啊，要我一看都是弯的。
1: 嗯，
0: 有时候我搁家里呢，就是在窗户前面往外看一看，
1: 嗯，
0: 看外面那楼房那楼架子都不是直的。
1: 嗯，黄斑变性引起的。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0: 哎呀，那治疗那就一提就这个眼泪都哗哗的。
1: 嗯，
0: 什么药片的、药丸的、药面的，
1: 嗯，
0: 胶囊的，
1: 嗯，
0: 药水，
1: 嗯，
0: 都用过。
1: 嗯嗯嗯。
0: 后来有人建议让我用，他建议要让我用一种这个美国进口药，打一针那家就30万。
1: 啊，美国针剂注射那个激光针儿 啊。
0: 是，这玩意儿哪是咱们老百姓用这玩意儿啊？
1: 嗯嗯嗯。嗯确实很贵，
0: 也没用，
1: 对，
0: 太贵了。
1: 嗯，
0: 吃那些药吃的呀，把胃都吃坏了。就是吃，这吃饭的，你说吃啥都反酸。
1: 嗯，
0: 有时候想换换口味，这啥都不敢换。
1: 嗯、那是因为你那个口服药吃多了、嗯，伤及到那个胃黏膜了，然后还有就是肠道。所以说你吃东西吧，这个是对肠胃的一种损伤。要不怎么讲这个是药三分毒，你吃多了对身体都不好呢，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后来我听你这个讲座听的挺好啊，
1: 嗯，
0: 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啊，也不用手术，
1: 对，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挺靠谱啊，我说还省钱还、
1: 嗯，
0: 哎，完了我就有下定决心，这玩意儿这死马当活马治嘛，就，
1: 嗯嗯嗯，四个疗程、
0: 就是、
1: 啊
0: 啊，我这一狠心咬咬牙，我就四个疗程。
1: 那原来是按原价买的吧？是不是？
0: 是啊，
1: 嗯，花不少钱，嗯，
0: 哎呀，那别管原价不原价，花多少钱。嗯就能治好病啊，再贵它也不贵。
1: 嗯，那你用上之后、嗯、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
0: 我感觉我刚贴上头一天，
1: 嗯，
0: 我这眼睛好像就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
1: 嗯、对，
0: 就减轻了。
1: 好，
0: 眼睛可好，就感觉也舒服了，水灵了，感觉好像。
1: 嗯，当天吧用上当天就能见效啊、嗯、
0: 哎，这当天见效、嗯、这我一看这个玩意儿这是买对了。
1: 嗯，
0: 你敢是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眼睛不疼了，就干脆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就不胀了。
1: 嗯，
0: 这丑东西呢，这个光圈了啥的哈，那都减少了。
1: 嗯，
0: 这个你搁外在我再往外边瞅看那个楼甲子啥的，
1: 嗯，
0: 哎呦也不像以前那么弯了。
1: 嗯嗯，很好
0: 啊。现在你看我这个神话疗程用完了，
1: 嗯，
0: 哎跟好眼睛一样一样的
1: 啊、哦、
0: 是哪都敢去了，也敢出屋了
1: 啊。
0: 啊，瞅东西，瞅人也好，啥玩意儿都能瞅全了，都。
1: 嗯，也不变形了吧？
0: 啊，不变形了。
1: 嗯，视力怎么样呢？
0: 哎，视力现在好，现在视力是1.05，一个0.7。
1: 0.5、0.7，很好的视力啊。
0: 啊。
1: 嗯。
0: 完了，那回我还特意又查了一下眼压。
1: 嗯。
0: 眼压现在是1.13，13到14那样吧。
1: 啊，这是正常的啊。
0: 正常，很正常。我寻思，郑老师这回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吗？有买2疗程，挣2疗程，这1000多块钱。
1: 对，
0: 不行，我参加这活动，我把也、把眼睛好好巩固一下。
1: 啊啊啊！听说这个优惠活动，大家说这个老朋友啊，想再买上一点儿。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啊，因为你们吧、用上咱们的9层明目透眼贴呢，可以真正的做到了这个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也确实是让老百姓呢少遭了很多的罪，而且呢也是少花了很多的这个钱啊。所以说大家呢也想把这个眼睛啊就是给它巩固住，谁也不想说这个眼睛治好了之后将来再出现反复发作的，任何人也不想遭那份罪，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们这个心情吧我能理解，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可能吧，你也去做了这个眼底筛查了，你像那个连眼压都测了、你现在的眼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的眼睛现在整个的就是内层的眼组织，9层的眼组织，在这种就是屏幕的观察下，它应该是这种透明的状态了，干净的状态了，否则的话你的这个黄斑变性它就不能好啊。你的这个就是像包括说我们有玻璃体混浊呀，视神经萎缩呀，它就不能够进行恢复，视力也不能够进行提高。原因就是说你现在9层眼组织现在里边的杂质，这些燥火和毒素被清理的结果， 而且你不但说把这些杂质清理掉了，你通过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它又修复了你这个视神经的这些细胞，把这些就是濒临死亡状态的给它进行激活，让它进行呢复制，让它进行再生，所以说视力才能够得到提高。这个就是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疗效果。但是呢，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是说让你终身去用的一个药，你也不需要终身去贴。为什么啊？因为咱们的眼病它是从病根上给你进行治疗的，你只有病根解决了，症状上才能好。如果病根不解决，症状上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好。所以我为啥让大家用上四个疗程呢？这个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的用药，它其中包括了治疗的阶段和巩固阶段了。所以说你现在吧，四个疗程给它贴完了就行了，没有必要说我们再反反复复继续用下去了，也没有必要进行巩固了。你看我给大家看眼病，就我接手之后看了将近得有30年的时间了，在这30年期间，那我的患者现在达到成千上万，都上百万人了。我告诉大家，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出现发作的，别说咱们国内患者没有出现反复发作的，他用上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他也没有一个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说你们不用说的，因为现在活动优惠，说我趁着优惠我去买，没有必要。你现在是多一分钱，你也不需要去花啊。
0: 哎呀，行，但是那听你这一讲，我这太好了，心里这一块石头上落地了。
1: 放心吧。然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用眼呢也别太过度，以后如果还有我需要帮助的，那你就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行、那谢谢郑老师。
1: 好，我就祝你永远健康，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郑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听你讲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呀、怎么1000多块钱这俩疗程挣俩疗程，这赠品不多了、怎么要提前结束是什么的？
1: 因为现在赠品吧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咱们这个活动呢立刻就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结束啊，所以说你们想参加活动必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名额没有多少了，你抢不上、你就得多花钱啊。
3: 是呗。
1: 哎，
3: 我就听郑老师讲啊，这个还省钱，你看这不打针不吃药、这不就省钱吗？打针你说还疼还遭罪、吃药啊对肝肾啥都不好，是不是、
1: 对，看来你们是过去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
3: 今天呢我就跟你我想订两份。为啥说订两份呢、我跟老伴儿都想用，我先跟你说这情况、别错过这机会，还能省钱还治病，是不是？
1: 好，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好啊、是吧？
3: 对对对。
1: 啊，
3: 我65，老伴62。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好。
3: 我这老花眼呢得有5-6年了。老花眼引起的吧，刚开始就不说这人到岁数老眼昏花，电视有时候都看不真着了。我引起的眼底出血，眼睛发红，出血不吸收啊。上医院也打过激光。像你说的这药啊啥都没少用没少吃。完了还有这玻璃混浊，总觉得黑点飞蚊眼前飘晃，以前少点现在越来越大了。眼睛是发干发痒还刺挠，还有结膜炎。所以说这眼病好几种啊，越来越重啊。真没少尝试，吃药打针啥的，眼贴啥都用过，效果始终是不好。
1: 那你的视力现在怎么样？
3: 视力啊反正0.2、0.23，要生活自理是没问题。反正不敢出太远的门。因为啥呢？孩子啥也不放心，宝贝儿也担心，是不是？
1: 因为你现在吧视力损伤的还没有那么重，但是我得提醒你是什么呢？如果你的眼病要是继续耽误下去的话吧，它这个视神经细胞损伤的会非常严重，要是损伤的严重呢视力低下的就快啊。
3: 对对对，
1: 要是你要是这个视力低于0.1的话了，那基本上生活自理就很费劲儿了啊。
3: 是，对对对。
1: 你老伴儿是什么眼病啊？
3: 老伴儿啊白内障。觉得有蒙有雾的一层霜似的，抽玻璃有哈气。还有黄斑变性。抽东西弯曲变形。 完最近这二年呢也出现玻璃混浊了，
1: 嗯，
3: 就是弯曲变形还不错，还不错，还有黑点啥的飘晃，
1: 嗯，
3: 所以啊我一看我们这是老姑母俩呀，
1: 嗯，
3: 这眼病越来越重了，
1: 嗯，
3: 咱人活个健康眼神再不好你就老

0: 这个老了还遭罪呀，是不是郑老师？嗯，这个是确实，因为吧，你上年纪之后，你如果眼睛不好，首先第一个生活自理上就很费劲儿，而且现在，说句这个的话啊，说现在家里的子女要是想完全的去照顾你们，可能也是不太现实，是不是？
1: 对，你说的对，不现实。
0: 都有自己这个小家啥的，还有工作啥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吧，就需要我们现在的上年纪的老年人得需要什么呢？不需要你们现在手里有多少钱，但是得需要你们得有一个健康好的身体，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0: 你这个好的身体，对，就是相当于说自己有福气，给孩子也积攒了很多的这个 资金了，是不是？嗯，对对对。嗯，我问一下，你老伴儿这个白内障做没做过手术啊？
1: 他做过了，做过一回。
0: 这是现在又出现复发了呗？是不是？对对，
1: 复发了，现在有蒙又误啥的，钱白花了，还遭罪了。
0: 嗯，那我就多说一句了，白内障手术别再反反复复继续做下去了啊。
1: 嗯，
0: 继续做下去的话，角膜损伤就严重了。 尤其是大了，然后呢，你做手术的话，其实你做过一次，你们也发现了，治标也不治本呢，是不是？
1: 对呗，确实。
0: 眼病吧，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只不过是你们之前吧，没有用对好的方法，也没有更多的去了解眼病。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郑老师。

0: 药效不够。所以说咱们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次因为还有一个救助，咱们老百姓现在你才能享受这个实惠。你是四个疗程大家就只花1000多块钱，你其他的费用任何你都不用拿，因为这些都有给我们进行承担了。而且这次咱们的数量有限，不但说资金有限，数量有限，你不是说没完没了给大家的，所以谁能赶上就是谁的。而且咱们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我给大家新这个在美国研发的一个透皮吸收技术，就能够穿透咱们九层眼组织。你不论什么样的眼病，我告诉大家，通过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治一个，就敢保你们好一个。所以说你和你老伴儿，你们两个人趁早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赶紧用上，如果能参加上优惠活动，你这两份会省不少的钱啊。
1: 是呗。
0: 嗯，
1: 那我得参加上，我是沈阳湖南的，那个能不能给送了呀？参加上这种。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就行啊。
1: 行，我得定上啊，别错过这机会还省钱。
0: 嗯，那我就祝你们都早日的收获健康了，再见。
1: 哎，谢谢郑老师了，有啥事完不明白再给你打电话。
0: 嗯，好的，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郑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郑老师啊，我得先感谢您。
0: 嗯，
4: 感谢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4: 我这现在吧，我家是内蒙通辽的。
0: 嗯，
4: 我当初是买的4个疗程的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4: 这还剩3天马上就贴完了。
0: 嗯，
4: 要咋说感谢你呢郑老师。
0: 嗯，
4: 你当初啊就说他能穿透那个眼睛9层。
0: 对，
4: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4: 哎呀我这现在啊用下来呀，我感觉着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这药劲大。
0: 嗯，
4: 哎呀，这回这眼睛可得救了，郑老师。
0: 亲身体会到了，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咱们不做手术，轻松康复眼病的过程，是不是很简单呢？
4: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已经恢复到1.7，1.8了。原来那时候可不行，一个是0.2，1.3，那时候生活简直是。哎呀太受限制了，生活太折磨人了。
0: 嗯，
4: 我这咋回事呢，我原来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有一双脓肉。
0: 啊，那么多眼病。
4: 哎呀真是太上火了，这眼睛不说是心灵的窗户吗？
0: 嗯，
4: 那你窗户让布给遮住了，那你还能看着啥呀？你说多上火呀。
0: 嗯，
4: 感觉吧眼前看东西吧雾昭昭的，看不清楚，就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
0: 嗯，
4: 我哪能看着个影儿，但是他看不清楚是啥。过来一个人吧，我不知道是男是女，我得听声。
0: 嗯，
4: 另外眼前还总有那个黑点子。
0: 嗯，
4: 你就越瞅干净东西上吧，那黑点子越明显，密密压压的，可闹心了。
0: 嗯，
4: 另外看东西吧就是变形。
0: 嗯，
4: 直的都是弯的。
0: 嗯，
4: 你走道吧你就瞅着地都坑坑包包的，走道都不敢往前迈步，都溜边的，像花花鱼似的。
0: 嗯，那你这原来眼病啊还确实挺重啊。啊，
4: 是啊。
0: 哎，
4: 完，但是眼睛吧，就是靠近黑眼球的地方吧，有一块小肉，就有开始时候都有黄豆粒那么大了，再慢慢长，都要靠就都要接近这个黑眼仁了。
0: 你
4: 要再真接近它靠近它，那不就慢慢遮住了，不就完了，就看不见了吗？
0: 那个异状乳肉吧，它就是越长越大，它这个跟咱们这个免疫力有关，也是因为你眼组织里边有这些灶火和毒素所产生的。那我问你啊，你到现在为止，你乳肉下去没？
4: 哎呀，现在完全下去了。这现在这不用了4个疗程的那个九层明目透眼贴，3天就用完了吗？
0: 嗯，那我再问你，你眼睛现在看东西还变不变形了？
4: 不变形了。
0: 嗯，是不是看
4: 东西直的就是直的？
0: 嗯，看东西现在清楚不清楚？
4: 可轻松。

0: 要是视力都一个0.7一个0.8了、
1: 视力没有问题了。那你现在手上还剩多少这个眼贴了？
0: 就剩三天了。
1: 就剩三天了。
0: 对，
1: 那你这样吧，听我来讲啊，把这三天的贴呢给它贴完就行啊。咱们这个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四个疗程吧，这是一个全疗程用药，而且刚才我也听了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现在眼底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自己上医院做个眼底筛查啊。其实你做不做都没有关系，我这个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我告诉你，你现在眼睛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的眼组织都已经通透了，你的眼病都已经治好了。而且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治好你的眼病，它好的在哪儿呢？不会出现复发。你看我现在就治眼病治了这将近30年了，没有一个出现复发的，那你根本也不是例外啊。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吧，你不用跟着去抢，你也不用听说再优惠我们再省钱，现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啊，那我不用参与活动了？
1: 不用参加活动了，你放心的用完就停药就行啊。
0: 那行那行，那邓老师，我就听你的，咱这钱省下来干啥不好啊？买点好吃好喝的。
1: 没错没错啊。好了，然后自己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吧，要是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就谢谢你了。
1: 好了，再见了啊。
0: 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
1: 要是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就谢谢你了。
1: 好了，再见了啊。
0: 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为庆祝正式九。

0: 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花荣被黄信、刘高让进厅房。哎呀，这表面上这黄信呢，可客气了，满面春风，净说好听的。刘高呢，也点头哈腰的，坐坐坐坐坐坐，都没外人，分宾主落座。这花荣就问：“请问指挥使，您在青州公务甚忙，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说花将军呐，因我在青州听说你们二位有点不和，发生斗殴事件，有人呢已经禀报了知府慕容，知府放心不下，派我来看看，给你们二位调解调解。昨晚上我到这儿跟刘知事一打听，刘知事都解释清楚了，可能是一场误会吧。哎，花荣一听这话呀，心放下了。是啊，嘿嘿，因为我有个亲戚，可能呢刘知寨误以为他是山贼，把他给抓住了，我呢也压不住火，年轻人办事欠考虑，又把人给夺回去了。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发生点不愉快的事情，不过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啊，是啊，那好啊，只要文武能和，确保地方上安静，这是朝廷的幸福啊。太好了，等我回去上服知府大人，他也就放了心了。刘高说：“来来来，咱们得喝几盅，把酒席摆下。”一边吃着一边闲谈，表面上什么事儿都没有。酒过三巡，镇三山黄信举起大杯来，冷不丁望着屋地上，啪，这一摔是摔杯为号。屏风后面两廊下窜出几十名彪形大汉，拿着挠钩套索，呼啦朝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花荣就给捆了。花荣大吃一惊：“哎，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花荣，你心里的清楚，我黄信奉知府大人之命就是来抓你的，我身犯何律，法犯哪

0: 条，你不用嘴硬。我告诉你，你觉着你安排的挺巧妙吗？结果你傻了。你的证人在我的掌握之中，来人，带上来。把宋江推上来了，花荣一看，这才知道哥哥没回了清风山，落到他们手里头，花荣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黄信冷笑了一声：“怎么样？这回没得可说了吧？”来人呐，准备两辆囚车，把他们装在里头。我马上把他们借往青州，交知府处理。囚车都给准备好了，头辆车上宋江，二辆车上花荣、刘高，这些都坏呀，就跟黄信商议，上差大人。花荣虽然被拿，他还有家眷呢，是不是一块都烧着？你看黄信呢，毕竟是个忠厚人。黄信一想，这官司没有最后落实呢，再说知府也没那么交代，把花荣抓住就够瞧的了，干什么带人家家属啊？我看不必。等事情查清之后，再捉拿他的家属也不为迟晚。啊，好吧，好吧。刘高不敢往下说了。黄信又说：“我带的人马不多，你在本寨再带100人，你随我赶奔青州，一路之上押解罪犯。”刘高本不愿意。但黄信发话了，又不能不听，捏着鼻子答应了。黹信带来100人，刘知寨带100人，叫200人押解着2辆囚车奔青州。哎呀，这一出清风寨呀，沿途的老百姓全都惊动了。一看这怎么花知寨也被抓住了，打囚车装木龙，犯了什么罪了？说什么的都有。黄信催马在前，刘高跟着在后，推着2辆车奔青州。出了清风寨往前走，也就是30里地左右，左面是大山，右面是密林呢。走着走着，就听见山头上密林里锣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怎么回事？刚然一愣。就在这时，发现石喇子后面树林的里边，伏兵四起，有400-500名喽啰兵拦住去路。和这些喽啰兵，穿什么衣服的都有。身上麻布坎肩儿，前后白月光，手里拿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18般兵刃。别看服装不整齐，但是非常精神。为首的3员好汉，正中央这主是个大个，花脸膛，那脸上花一道、青一道、蓝一道、紫一道，电脸朱眉。红头发，黄胡子，呵，长得这个凶劲儿就甭提了。在手里头擎着朴刀，威风凛凛，在最前边。上垂手有个矬子，这小矬子个头不高，草包肚子，罗圈腿，饼子脸，斗鸡眉，一对小黄眼珠，稀不楞登有那么20几根胡子。手里的擎着鬼头刀，还有一个主，细高挑，黄白镜子，尖下壳，俊品人物，手里擎着大宝剑。镇三山黄信就明白了，哦，贼！
1: 呀，他们怎么知道这信儿呢？
0: 可这会儿把那刘高吓得好悬没尿了裤子。
2: 大人，坏了，这是谁走漏了消息？这都是清风寨的贼。
0: 不必慌张，自古以来邪不能侵正，怕什么？别看他们人多，无非是攒鸡毛凑胆子。看我的，你领人在后面看好囚车木笼。
2: 是是是是。
0: 刘高是个文官呢，没打过仗啊，吓得战战兢兢，薛马到了后边，命军兵把两辆囚车给护住了。宋江在囚车里头一看呢，哎呀，来者非别，正是清风山上三个好兄弟，那花脸的锦毛虎燕顺，小个的矮脚虎王英，长得俊品人物的白面郎君郑天寿。心说我的三位好兄弟，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看来这回我死不了了。不但宋江高兴，小李广、花荣也高兴。翻回来再说这三位怎么知道的信儿？你想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没有耳闻吗？清风山离着清风寨充其量也就是15里地，山上早就派下不少的细作探听清风寨的消息。这些细作化妆干什么的都有，做小买卖的贩卖瓜果梨桃，开小铺的小本经营。实质上清风寨一举一动有什么消息，他们随时都禀报三位寨主。特别是自从宋江离开清风山到清风寨投奔花荣之后，三位寨主不放心，又增加了细作，什么事情随时禀报。后来听说青州派来个指挥使叫镇三山黄信，把小李广、花荣给抓住了，连同大哥宋江打囚车装木笼要送往青州问罪。哥仨可不干了，这一商议，多囚车呀，救哥哥，故此他们绕路而行，转了个大半圈，在咽喉要道上在这等着呢。这个地方叫30里铺，是通往青州的咽喉要道啊。雁过拔毛，果然在这等上了。镇三山黄信把马往前一催，探绑臂拽出一对丧门剑。他这对大宝剑都出了号了，一口宝剑重22斤，两口宝剑44斤，那是使宝剑的祖宗啊。黄信来到三位近前，把马带住，先舞了一趟宝剑，刷刷刷刷刷刷，干什么？抖抖威风。嘿，胆大的毛贼草寇，你们要干什么？我乃朝廷命官，押解重要罪犯，要赶奔青州，还不把道路闪开？锦毛虎燕顺冷笑一声，没答话，把嘴儿一努，让二弟矮脚虎王英对付他。王英草包肚子，罗圈腿儿，紧走几步来到黄信马前，把掌中扑刀一晃，扬起脸来一阵冷笑。你耍什么威风？你装什么大瓣蒜？我告诉你，我们是占山为王的王子，天是王大，我们是王二，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得留下买路财。我不管你什么三七二十一的，得拿钱来，交出三千两黄金，放你们过去，少一两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把你们收庄包圆。你听明白没有？呀，好小子，你敢勒索国家的官军，待着吧，什么国家的官军呢？你们都是披着人皮的狼，会说话的畜生啊，都不如这弟兄我们呢。说废话没有用，交钱不交钱？不交钱，爷爷可就要动手了。好个矬鬼，拿命来，叫你知道知道镇三山黄信的厉害。把马往前一催，正手宝剑抡圆了，斜肩铲背奔王英便劈。矮脚虎往旁边闪身，用扑刀一压他的宝剑，刀往里地，叫薄草寻车唰一刀奔耿桑。黄信左手的宝剑一立，赶紧把刀给封出去，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黄信力猛剑沉，一招紧似一招，双剑挂风。矮脚虎王英身子力变，行前就后，行左就右，窜蹦跳跃，左右躲闪，掌中这把扑刀也是呼呼刮风啊。二十回合没分输赢，锦毛虎燕顺、白马郎君郑天寿在后头一商量，不行，黄信果然厉害，恐怕二寨主一个人敌不过，咱们也上吧。这两个人各抡兵刃，加入战群，是三战黄信。黄信再厉害，也架不住这三只虎啊！把他累得盔歪甲卸，带狼抛松，满头是汗呐。黄信一想可坏了，没想到这些毛贼草寇有这么高的功夫，看这意思，不把人救了，他们不能拉倒啊！再打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一旦落入他们的手中，焉有我的命在？想到这，黄信虚晃一宝剑，是拨马就走。哥仨一看，是什么？小子，走啊，没门，留下你的狗头！再后的就追。清风山的喽啰兵一看，哇嚎喊叫，冲啊，别让黄信跑了。四五百人就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就上来了。黄信手下带着二百来人，这些人平日勒索百姓有能耐，要讲究打仗一筹莫展呢、一看主将都跑了，我们还等着挨雷呀、跑吧，恨爹娘少给生一条腿，四散奔逃，谁也顾不了谁了，把两辆囚车就扔到这儿了。那刘高一看，吓得腿肚子转筋，拨马就跑，但是他是个文官，骑马的马术也不精，没跑出半里地，中了绊马索，连人带马整个摔到山坡这儿。喽啰兵往上一闯，把刘高是生擒活拿。这会儿有人把囚车给砸开，把宋江、花荣都给救了。这哥仨大获全胜啊！锦毛虎燕顺吩咐一声：“别追了，别追了，行了，行行，见好就收吧。”把喽啰兵止住， 一看呢，得了不。

0: 不少胜利品，马得了36匹，车得了3挂，还有不少的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军需用度。这哥仨吩咐一声胜利收兵，陪着宋江、花荣回到清风山上。等到了山上，哥仨围拢过来，大哥您受惊了，嗨，幸亏我们查实的清楚，晚到一步您要到了青州，焉有命在。三位先帝，我谢谢你们，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就是我的好友小李广，花荣，花之寨。花荣死里得活，对三位寨主也是感恩不尽，五位好汉厅中落座。金毛虎吩咐一声，来，盛牌宴宴，款待我大哥和花之寨。酒宴摆下，花荣掉眼泪了。那三位寨主不明白就问呢，花之寨，你因何悲伤？嗨，三位啊，我被你们救了，我感恩不尽，我还有老婆，我还有妹子，我还有孩子，我的家眷尚在清风镇呢。镇三山黄信打了败仗，回去之后对我一家人焉能不下毒手啊，可不是，这玩意儿这个家眷呢牵肠挂肚啊。宋江说，兄弟你放心，我想黄信不是没头脑的人，未必对你的家眷就下毒手，我们商议商议，想法攻打清风寨，把宝眷救出来。对，花之寨你放心吧，咱不能等着，马上就商议此事，一鼓作气把清风寨打下来就得了。今天不行了，你想他们早早的在外头埋伏着，又打了个硬仗，30里地又撤回清风山，现在发兵来不及了，再着急也得等到明天呢。花荣通情达理，也就同意了。可是怎么打这清风寨得好好商议商议。他们边吃边谈，这时有人禀报，除了得了大宗的胜利品之外，还抓住一个俘虏刘高。宋江听完是紧咬牙关，好啊，把他推下来。其实刘高都拉胯了，走不了路了，两旁有人架着，把他架到中平大厅，这小子扑通就跪下了，净说拜年的话了，饶命啊，各位好汉饶命，各位好汉饶命啊。宋江把桌子一拍，噔，刘高，认得我是谁吗？
1: 认得认得，您不是花之寨的亲戚，您叫张三吗？
0: 事到如今，我也不必隐瞒了，我乃山东运城县的人士，我在县衙做过押司，我姓宋，我叫宋江，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张三
1: 啊。您就是及时雨宋公明。
0: 来，花荣站起来，大哥，跟这种人费着唾沫都没有用，谁也不准下手啊，把他交给我了。你看花荣啊，到了现在也顾及不了许多了，把袖面一挽，推椅子转过桌子，直奔刘高，一把抓住他胸脯子，像提了死狗一样把他薅起来了。
1: 刘高一看花荣的眼珠子都红了，吓得更没脉了。刘知寨饶命，刘知寨饶命！呸！
0: 刘高，我且问你，我花荣哪一点得罪你了？自从你到了清风寨之后，你百般挑剔找我的毛病，要不是你，我能有今天吗？我被你逼得走投无路，是家破人亡。这笔账咱俩该算了吧？
1: 哎呀，花之寨饶命啊！怪我糊涂，饶了我吧！
0: 饶了你，我还有个好吗？花荣把匕首刀拿过来了，让人把他的衣服扒光，噗，这一刀就给他来个大开膛。花荣把手伸进去，一豁弄把这小子心给拽出来了，紧跟着噗噗又捅了几刀，把人头砍下，挂得高杆示众。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嘛。
2: 燕顺告诉把死尸扔到后山，狼拉狗啃随便，
1: 把死尸给扔了，血迹打扫干净了。当天晚上宋江花荣就住在清风山，
2: 还准备着攻打清风寨。
1: 翻回头单说镇三山黄信，黄信领着残兵败将跑回清风寨，他就到了刘知寨办公的衙署了。黄信下马来到厅堂里头，唉声叹气：“这，哎呀，我怎样向慕容知府交代呀？但事到如今，怕也不行了。”黄信提起笔来给慕容知府写了份公事，说明现状，恳请知府大人速派援兵，清风寨是危在旦夕，用火漆封上，加上10万火急的大印，派人骑快马赶奔青州投敌。他在这儿率领本部人马紧守4个栅栏门，提心吊胆等候援兵。单说报信的人到了青州之后，见着慕容知府，慕容知府见着公事吓得魂不附体：“哎呦，可了不得了，清风山的贼是要造反呐，看来必须调动大军前去围剿。”
3: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抱歉先生，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6: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

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青州知府慕容接着镇三山黄信的告急文书，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贼寇胆子太大了，光天化日之下劫囚车皮慕容，这是要造反呐！怎么办？在自己的治下要出现了这种事儿，如何向朝廷交代呀？他马上命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请青州府兵马都监霹雷火秦明。这秦明啊，可了不得，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受朝廷的任命坐镇青州，执掌兵马大权。由于这个人呢性如烈火，武艺出众，故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慕容把他请来，把镇三山黄信的告急文书让秦明看了，又详细介绍了经过。霹雷火把桌子一拍，气死我也！府台大人不必惊慌，谅这些毛贼草寇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趁他们羽毛尚未丰满，我提重兵剿灭匪寇。慕容啊心里有底，知道霹雷火这个人能耐大，会指挥军队作战。两个人商量好了，第二天霹雷火秦明点精兵1000，马队200，带了足够的粮台，炮响3声，兵发清风山。清风山呢在青州府的东南，所以他领兵带队顺着南边的大道直扑到山脚下，选了个好地点安营扎寨，立刻传点列队攻山。在秦明以为着这些毛贼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一看正牌军来了，他们先畏惧一半，再加上我的武艺，一鼓作气就把山寨给他平了。那时候抓住小李广、花荣和山上的毛贼到朝廷好请功受赏。你听他盘算的有

多美呀、啊！可是这个事儿呢，早有人飞报到大厅上。大厅上坐着五位好汉：及时雨、宋江、小李广、花荣、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五位好汉正商量攻打清风寨，捉拿镇三山黄信，救花荣的家眷。哎，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官军到了。锦毛虎、燕顺一听啊，就有点紧张。这，哎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没想到这官军来得这么快，怎么办？矮脚虎王英一蹦多高，各位，有他妈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跟他们拼了！马上集合队伍。宋江一摆手，慢，贤弟且慢。大哥，你有什么高见？哎呀，兄弟，沉住气，不要乱了方寸呐、啊！请想，那霹雷火秦明率领国家的官军都是训练有素，你讲话了，来者不善，他们就希望咱跟他拼。我们清风山寨上充其量不到1000人，而且这1000人跟人家怎么比？真要硬碰硬，咱是非吃亏不可呀。兵法云，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咱跟他拼。我们清风山寨上充其量不到1000人，而且这1000人跟人家怎么比？真要硬碰硬，咱是非吃亏不可呀。兵法云，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咱得想个办法。对，那您说有

看来还得多念书啊，不学兵书哪懂得这个呀。就依大哥你的主意办，宋江是排兵布阵都安排好了，投掷令交给小李广、花荣按计策行事。花荣领了200人飞身上马，全身披挂，来到山下见霹雳火秦明。列队之后，小李广、花荣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吗？那霹雳火秦明是他的上级呀，开军事会议经常在一起。花荣一看这霹雳火刚然道术，圆睁虎目，血贯瞳仁，后边排列着整齐的军队，军旗招展，鼓号悠扬，恨不能就冲到山上去要踏平清风寨。花荣按宋江交代的把心血稳住，轻催战马，来到霹雳火的马前，两人相距也就是10丈左右，远远把司将带住，一抬腿把枪挂上。小李广满面陪笑，在马上一躬，对面来的可是青州兵马总监秦将军吗？在下有礼了。霹雳火秦明手提兵兵狼牙棒，定睛一看，认识小李广、花荣啊，我正想找你呢。想到这儿，啊呸，他吐了一口，用狼牙棒一指，花荣，你小子是吃饱了撑的，我且问你，你家世代公卿都是朝廷的命官，天子对你不薄啊，你小小的年纪居然加封你将军之职，统帅重兵，问你为什么跟贼寇勾打连环要造反呢？哎，给了你什么好处使你立令智昏呢？你给我交代清楚。秦将军息怒，你要这么说呀就不讲道理了，在下有下情回禀。我花荣一没疯二没傻，也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是被事所逼呀。秦将军你最清楚，那刘高是个什么人，有什么能力，为什么派他到清风寨做正之寨，把我挤成了副之寨。这且不说，那刘高自从到了清风寨之后，刮捡地皮，苦害百姓，什么坏事都做绝了。我花荣是屡劝而不听，不仅如此，他拿我花荣当了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百般挑剔找我的毛病，平时正因为我看在朝廷的份上，我不跟他计较。没想到这小子变本加厉，是得寸进尺啊，在慕容知府面前告了我一状，派镇三山黄信前来查问我。这黄信也不问青红皂白，居然摆下一桌酒席把我骗去，摔杯为号将我拿货呀，说什么把我送到青州要请功受赏。

秦将军，难道说他们做的都对吗？幸亏我有好朋友帮忙，这才转危为安，时有今日啊。这就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我跟你呢同殿称臣，都是老熟人，你又是我的老上司，故此我才跟你讲述一遍。要换个旁人，我犯不上费这些唾沫。可秦明没等花荣把话说完呢，就打断对方的话了：“别讲了，花荣啊，你是无理狡辩呐、啊，我不听你这套。你造反这是真的吧？今天我领着军队来了，你要知趣的，下马自备其夫。我把你送到青州，你那番道理去跟慕容知府讲，或者向朝廷去申诉，你跟我说不着。”花荣一笑：“秦明啊，要这么说，今天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了，那是自然。好，那恕我花荣不恭，今天我可要奉陪你走几趟了。你要把我花荣拿住，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相反的话，秦明啊，恐怕你的下场苦不堪言。”“哎呦，你还威胁我，休走，照办。”劈了火，秦明马往前催，抡起兵兵狼牙棒，对准花荣就是一棒。花荣深知啊，这个秦明是一员猛将，就好像老虎似的，力大棒沉，绝不能力敌。况且呢，他跟宋江都商量好了，今天的出阵是诱敌之策，不能跟他拼命。因此花荣把马往旁边一拨，摘下大枪，俯眼搪塞，跟霹雳火战了十几个回合，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秦明一看，哦，你花荣就这两下子，看你这副神气劲儿，因此催马抡棒，在后头就追赶。一千陆军，二百马队，像扇子面一样在后头摇旗呐喊，也冲上来了：“冲啊！别让山贼跑了！冲啊！”花荣转过山圈，奔正北跑。马往前跑，眼往后看，一看霹雳火秦明追上来了。花荣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挂上。走兽虎玄天带，抽弓搭箭。要不怎么叫小李广神射呀？花荣把箭搭上了，心中暗想：按我大哥宋江所差，不能要他的命，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你这算捡个便宜，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小李广的厉害也就是了。可这时呢，劈了火秦明就追上来了，离着小李广花荣相距不到十丈远。花荣一看差不多了，在马上冷不丁的一扭身，把箭就射出去了，还喊了一嗓子：“呆！”秦明休要猖狂，招箭，啪嚓！这支箭呢，不偏不斜，正好把霹雳火秦明头顶上的盔缨给射掉了。那盔缨底下是个杆儿，杆儿用铁叶子包着，在脑门上头被风一吹，那玩意儿十分好看。花荣这支箭正射到这杆儿上头，

一声把杆射折了，因此盔缨落地，可把皮雷火吓得不轻啊。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一闭眼，认为这完了。等睁眼一看，哦，射掉盔缨了，摸摸脑门子，没出血，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来呀。他哪里知道小李广花荣这是给他留情，不留情啊，剑往下压一压，就把他脑门子给他穿透了。由于他这一愣，花荣带着军队就跑没影了。霹雳火一响，难道说这一剑就能把我镇住吗？今天我跟你拼了，咔，一定抓住花荣，冲！他一马当先，领着人追下去了。他也没来过清风山呢，对这儿的地理根本不熟悉。这座大山，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周围全是古木狼林，那荒草都长得一房多高，人要往里头一眯，是哪儿找去？这霹雳火东一头西一头，也没见着人影，道路不好走，他就下了马，军兵牵着马步行，翻山跳沟啊，累得一个个是盔歪甲斜。花荣这小子跑哪儿去了？你们仔细给我搜，回将军，寺外连个人影都没有，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哎呀，秦明一想，不好，我别中了他们诱敌之策呀。你看这地方多狭窄，想要动武也施展不开呀。吩咐一声，撤！组织军队刚一转身，就听对面号角齐鸣，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别让秦明跑了，跟秦明决一死战啊！秦明找个高坡处打凉棚，往对面观瞧，就见红旗招展，出现了一支队伍，为首的正是小李广花荣。离着自己并不太远嘛，秦明用狼牙棒一指，在对面呢，给我冲！抓住他，冲上去了。等到了对面一看，一个人也没有，把官兵累的满面淌汗，是气喘吁吁啊，队形也乱了套了。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就听后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冲啊，别让秦明跑了啊。怎么又跑后头去了？秦明扭回身观瞧，红旗晃动，带队的正是花荣，真转到后边去了。在后边呢，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冲啊！等他们冲下山坡，到了地点一看，人影皆无。刚想坐在地上喘喘气儿，就听侧翼有人呐喊：“别让秦明跑了！”呆，秦明，有种的过来跟某决一死战。秦明一看，小李广花荣领着队伍又跑到左边去了，到了左边。又扑空了，还是没人。没等喘过这口气儿，右边又喊上了，他到了右边还是没人，这就原地转开了。哎呦，把霹雳火气的眼前冒火，哇哇爆叫啊！但是你

0: 汗尿也多，一晚上起好几次，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
1: 哦，还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这个也是一体多病啊，这是。嗯，
0: 是啊，吴院长，你说我这个心脏病吧，这现在下了支架，可是我还是在难受。吴院长，你说我这支架都下了，这怎么还不好？你能这是给我解答解答吗，吴院长？
1: 嗯，下了支架之后啊，出现了复发，我能理解你这个心情。那我就跟你讲一讲，说到这个支架，中国第一例支架手术是由意大利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主任，他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教授，和咱们中国的胡大一教授在1984年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啊啊！那么对于那个时候的医疗发展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但是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那么这40年来啊，不能否认的是什么？无论从支架的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非常大的提高。但是呢，这个治疗的原理它没有什么变化。说简单一点，就是通过支架把这个狭窄处的这个血管给支撑开，让血液能最大程度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如果大家认为支完架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就是阿司匹林。为什么支架手术后必须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那就是因为啊，还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吃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我经常说啊，医学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的40年里，科研并没有停止。现在有了707复合酶，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700多种活性酶啊，这是从冠心病的源头来治疗，咱们可以溶栓净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彻底的治疗冠心病。
0: 哎呀，这吴院长，你这么一讲啊，我这是明白了。我这个病啊，你看我一个侄子啊，在北京的协和医院，他是工作啊。我给他打了电话之后啊，他告诉我，他说他们医院有一种叫做这个隐激酶，
1: 哦，
0: 他说治这个心脑血管效果挺好的，说就是贵啊，一支才得这个1400元，问我这个想不想用。哎呀，这是不是想起你讲的这个复合酶了？侄子听我这个说完，哎，说你这个复合酶那可不简单，那700多种酶的话，那效果那肯定比这一种酶要好上这个百倍千倍啊。
1: 没错的，
0: 就这么的啊，我在心情上了。
1: 嗯，刚才您说到707复合酶不简单，是因为提取复合酶的中药组方非常独特，是药中之药，方中之方，组方当中的六神曲它是发酵药，它能让酶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酶类药物，能针对人体多种慢性疾病来进行有效的治疗啊，非常不简单的。
0: 是啊，这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你看，我用它说当天也都感觉这个喘气啊，都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这晚上睡觉啊，都不像原来是老是没憋醒了。哎呀，都睡得都比原来都安稳了。用了有这个10来天啊，哎，都感觉这个身上哎都比原来有劲了。
1: 好，
0: 哎，这个心慌的气短，这明显都比原来好多了。
1: 太好了。
0: 我这个小便哎也比原来这个减少了。
1: 嗯。
0: 哎，这咳嗽啊，哎也比原来轻了。这个有个痰，哎，也好闻闻咳了。
1: 好，非常。
0: 你看这现在我这用了这40多天吧，现在这个出去啊，这走走溜溜啊，也感觉这个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这起码身上这有劲呀，也想出去动了，动弹动弹了。
1: 好，太好了，嗯。
0: 你看着这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这个痰了。特别是啊，你看我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之后啊，哎，我这个心绞痛啊，这一段时间这一次也没再犯过。哎，这起码这不用担心再受心梗了哈。
1: 好，你看看您刚才讲了，从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到现在一次心绞痛都没发生，是不是？嗯，多好啊，充分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冠心病方面的特殊功效啊，很好啊啊，心绞痛不发生，咱们呢就不会引发心梗了。心梗不发生，咱们这命不就保住了吗？心梗不发生，咱们也不用支架搭桥保命救急了，更不需要支付巨额的手术费了。你说是不是？嗯，
0: 对对对。今天我这个还想这个卫生一下这个院长，你说我这个做完支架以后啊，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你说我还用不用再吃了？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暂时不要停啊。那么，心脏支架一年之内啊，是防止血栓再次形成的关键时期。707复合酶用够80天，等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血液、血管、心脏功能完全恢复以后，咱们再考虑停服西药。现在不要着急，不要急于一时。您听懂了吗？
0: 行行，吴院长，行行行。

0: 听你的，我再继续吃。现在啊，这一颗啊，他说1块钱，这么好的机会啊，那都要结束了，我得赶紧申请个名额去。
1: 你说到这一颗1块钱这个好的机会，那我说一下刚才你提到的隐基酶，就是单一的酶，一支也要1400块钱呢。啊，那707复合酶呢？700多种活性酶，一克1块钱，这还用我多说吗？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自己的了。
0: 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得赶快那个去申请名额去。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好好，再见，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400-116-3878400-116-3878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件青铜盘尊，盘上立尊，尊口盘口层层镂空。当时来参观的日本专家说呀，这是失蜡法铸造的巅峰，然后又补了一句说现代日本铸不出来。失蜡法？什么是失蜡法？把蜡丢了。是用蜡做模子，果泥烧印，蜡融流出，贯铜成型。难点就在于尊盘口沿的那一圈盘灰纹，3000多条铜蛇，每条呢不足2毫米粗，互相缠绕，镂空立体。范铸派说这是分段铸造后再焊接而成的，失蜡派说这只能一次熔模，炒了40年了，没炒出定论来。2016年，湖北学者用 3D 打印复印了一件，花了7年，不是技艺失传，是成本太高了。曾侯乙这件可能是用了将军公级的经费，不是做不到，是真的没必要。这种花最大价钱做出最无用之美的冲动今天还有。比如瑞士机械表的陀飞轮藏在表背里，一辈子都看不见，但是制表师却愿意磨上3个月。又比如日本刀坛上的镂空樱花，刀装师啊刻到视网膜脱落。尊盘上的蛇没有人蹲下来数，但曾有国人雕了3000条，这就叫做过剩的精致，文明的特权。下次我们在博物馆看到那种哇这也太闲了吧的文物，千万别笑，那是咱祖先在说我不仅活得下去，我还活得讲究。温馨提醒，尊盘原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复制品在曾侯乙墓遗址展厅。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他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那个女职工啊，在脚唱可喜坏了。

熊，外公。

那人成千岁。

0: 我家黄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黄儿你来娶？
0: 是那家文武。

长。母亲早到病房把病看望，啊，张先生他言道，病日告状，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啊，带一信呐、啊。

说一句，看一声泪如雨。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了，一起来探讨咱们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受到大家特别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是的，赵林老师，前几天呢，您跟大家聊了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记忆力减退啊，肌肉流失啊，这些问题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咱们现代人的这个叫筛子胃的体质，对吧？这个往身体缺蛋白了。那么最近呢，我也是有的时候这个没事的时候刷刷手机啊，然后看了一些小视频，这个视频里面呢有很多的老年人啊出现一种情况啊，你看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平时啊看着没啥大病，能买菜能做饭，有的时候还能还能帮孩子接送一下小孙子孙女儿
2: 啊，对，
0: 但是哎，忽然某一天突发心梗啊，这人一下子就不行了。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心梗啊，这个心血管问题啊，就冷不丁的动不动的就突然找上门。哎，这事儿其实挺吓唬人的，这事儿啊，心脏的问题。
2: 这个是挺唬人的。因为是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嘛。
0: 对。
2: 但他要发作没有小事儿。而我刚才听你所叙述的这些事儿啊，我联系一下我自己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嘛，遇到的可能病患呢是比较多的。可能好多的老年人都会觉得心脑血管疾病呢它是一个突发性疾病，它是不给你任何信号的，然后突然之间就发作，然后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但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哈，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它不是说一招就形成了血管突发性的问题的。你像现在啊，你有没有听说一个12-13岁的孩子突发那个心梗，然后血管爆了的？
0: 很少，没有，
2: 对不对？
0: 基本上没听过。
2: 那你对你很少有听说什么呢？像那个有30多岁的孩子们，然后出现血管突然之间就爆了的。不是没有啊，很少
0: 、
2: 有个别的个例，也是因为太累了，熬夜的，打手机的，反正就是没有正常的生活，所以导致突发性问题就出来了。绝大多数你发现这些问题，它都是在中老年人年龄的加持之下所形成的这种突发性事件。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当大数据统计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呀。那到底为什么这些问题都集中在我们的老年人身上去出现了呢？可能想来想去，很多的科学家总结了，他说可能心脑血管突发性疾病的风险根本就在于血管的老化和失氧的问题。
0: 衰老和失氧，
2: 对对对，那这个是中老年人特有的一种现象啊。后来我联系了一下我整个的这个生活的经历吧，它可能跟我过去农村我们用的那个水管是一样的。以前我们农村的时候用那个管子不都是铁管子吗？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
2: 你看它上锈，然后一旦要是那个换个水龙头啥的，我们有的小孩淘气哈，我们就会好气儿把手就塞到那个铁管子里头去，那个真扎手啊。那个里边水锈，原来不懂的啊，就认为它长刺儿了，但是那个真扎手。那你说一个铁管子拿下来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安铁管子，它里边是真的很光滑的，为什么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有了那么多的刺儿，而且很硬很扎手？这个就跟我们血管我们的使用问题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后来我们上了楼房之后，我们搬家之后吧，你新上的水管都

0: 没有可铁管子装的了。
1: 对，
0: 都是那种塑料的
1: PVC 塑料的，
0: 对不？
1: 哎，
0: 为啥呢？因为它软，它有弹性。你要真的像我们过去那种农村的那个水管子的话，那个我们都是平房，你这要是跟真是跟我们的那个楼房，如果跟我们家要再盖个三层四层，水压一加，那砰家就得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哈，我们不得不清醒地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体的修复能力是下降的。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发生一系列的炎性改变，对吗？它就像你晒了几十年的水管是一样的，它会硬，它会脆，它会特别容易发生哪一天压力大了砰一下就爆了。但是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本，表面上看好像是突发的事件，但实际上最早发生的是你的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坏了。这个是前提，对不，师傅？
2: 对，这你跟您说的太对了啊！用咱们中医的这理论观点来看呢，他是这么认为的啊。他说呢，脉为血府，血脉想要畅通，一呢要靠血液的推动，二是要靠身体不断的濡养。咱们这个老年人呢最容易突发脑中风还有心梗。哎，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咱们的血管堵上了，而且呢身体呢还有虚弱的情况。有的朋友啊还不关心不注意，慢慢拖了下去之后，就要让成大祸，突然昏迫，不省人事，口眼歪斜，语言不利，半身不遂，这就是中风了，脑中风。你看它就是危害性非常大，它致人呢，
0: 这不就是突发性的问题吗？
2: 对
0: 吧？但是中医上所讲的突发性问题，它也是有据可查，也是有一些早期症状出现在里头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我师父不也讲吗，其实人的血脉整个是否是通畅的，跟你的突发性疾病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的血管你要是保持弹性，而我们的血管内壁想要保持光滑的话，包括我们心脏跳动所动用的心肌细胞，其实按我们营养学上来讲，它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这个滋养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你要像再早，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年纪，你可能天天就啃土豆和啃地瓜，我们食物比较单一，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我们平时到现在都没有少补，天天鱼肉蛋奶几乎是每天都要摄入到。但是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一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补不进去。我们吃了若干年的好东西，可是我们仍然，我们的脾胃就像筛子一样，吃进去却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了。所以时间长了的话，我们首先出现的，就像原来医生告诉你的，你出现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前提就是血管缺少了蛋白质，这个年久失修就跟那个老水管子是一样的，它就越来越
1: 硬。
0: 它只有越来越硬，它才特别容易出问题，
1: 对
0: 吧？
1: 对，
0: 斑块或者血栓或者血管子爆裂，那种出血性的风险就会有，它就会呈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性的疾病风险。这个可能我们老年人吧，往往我们只关注什么血脂啊，我们血压呀，我们血糖啊，就关注到这些指标。可是你要是问他你是如何来养护你的血管的，因为你堵塞的问题也是跟血管有关系的，它是堵在了你的冠脉血管上。所以这个血管的炎性改变或者血管的老化的情况，才是我们形成心脑血管风险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可是我们老年人在进补的时候却没有关注到我们血管弹性的一个改变。直到它硬化了，知道它爆裂了，知道它栓塞了，我们才关注到啊，这个是斑块，啊，这个是血栓，才关注到这样的问题。可是血管呢，我们养护的方法却很少，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血管越来越硬，我们的血栓斑块越来越多，我们的栓塞性问题就风险越来越大，包括全身性硬化和出血的风险都同时存在着这些问题。而我们只是关注到了其他的那些容易在血管里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那你像现在有好多同志晚上说我心脏咚咚咚乱跳的，
1: 嗯，
0: 有的人还说我手脚发麻的，有的人说我蹲久了以后眼睛发黑的，有的人什么还有这个

0: 移走感，感觉到身上又痒又麻的这种太有了。
1: 嗯，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们最佳的养护方法，要不就是活血，
1: 嗯，
0: 要不就是化瘀，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通过穴位调经止血，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却很少有像大家那样，我要关注到我怎么去改变我血管弹性的问题。如果弹性不改变，它收缩不了，你那些斑块啊，那些血脂啊，它粘在那上面就抖不掉了。
1: 对，你看，
0: 我那天不讲，我说跟八爪鱼似的，你走不掉了，它都粘在那里了。
1: 嗯，
0: 但你如果真的给它放到一个，你比如说我们的旋转仪上的话，你直接放那儿，你别说别的呀，你八爪鱼到里头给你转晕了，它肯定要把那些血栓斑块给你抖下来的。只要抖下来，那么血管壁就减少了硬化的风险，而我们想保证的就是血管弹性的那些东西啊。
1: 好的，那说白了，很多老年人啊，不是突然得病的。啊，对吧？
0: 对，
1: 咱们身体其实有的时候各个方面都在报警，但是呢自己没放在心上，这一点是那个，或者是注意了但没注意在点子上，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就麻烦了后面。嗯，
0: 对，我记得原来我师父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这么问我的，他说对于疾病来讲，是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
1: 哦，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同样，我应该就小陈，我现在可以问问你，你说对人的身体来讲是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
1: 嗯，
0: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
1: 敏感的问题。
0: 你说结果不重要吗？我们脑血栓了，半身不遂了，重要不？我是要调，但是过程呢？怎么形成的这个脑血栓？
1: 对对对，
0: 怎么形成的半身不遂？所以好多人，你看我们有效的治疗现在都是针对结果的。
1: 嗯。对，所以
0: 但过程还在，
1: 所以这个要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对吧？我们知道一个结果了，但是得对追求这个结果的导致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才能，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嗯，
0: 那你谈恋爱，你是不是最常问的一句话？嗯、你到底看上我哪了？
1: 那是
0: 你到底爱我哪一点呢？
1: 对，
0: 你是不是这样？那我就说我爱你，
1: 是是
0: 我爱你，我可爱你了。那你爱我哪儿啊？
1: 给我一个理由。
0: 啊，对对对，这个病也是这个样子啊。
1: 嗯嗯，
0: 我现在血栓了，为啥血栓呢？
1: 嗯嗯嗯，
0: 现在的用药都是在跟血栓打交道，出台的各种各样的药品都是在为结果服务，但是过程没改变，结果就会无数次重复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我给你讲一个事儿。
1: 嗯，
0: 我二舅今年68岁，他年轻那会儿吧，是跟我们那块林场干活，
1: 嗯，
0: 所以村子里头人都管他叫啥呢？叫铁梨子。
1: 嗯，
0: 什么叫铁梨子？你说过去那个干活的牛后边拉那铁梨，是不是老结实了？
1: 嗯嗯，
0: 对不对？哎，他这个人呢，就二舅那个人呢，他就特别倔，体格子特别好。他要想做什么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这要是在东北来讲的话，那是最有名的，我们叫倔眼子。我们当地的话叫倔眼子。
1: 嗯，
0: 就是我二舅以前吧，他是很能干活的。基本上你看我们那冬天吧，30-40度是经常出现的，就是零下30-40度啊，这个温度经常出现的。然后他上山砍木头，就是无论风雨都阻止不了他。那赶到零下20-30度，你想想那上山干活，完事那阵儿脚还爱出汗，一出汗那都棉鞋呀，纯棉花呀，棉鞋，然后他就冷，对吧？一冷他就冻。
1: 嗯，
0: 一动的你脚就拔凉拔凉的，但是你架不住他干活，他是不管那些东西。
1: 嗯，
0: 后来搁山上林场不干活了，开始进工厂。进工厂呢，他们是三班倒，连轴转，就是今天你比如说你是那个什么早班，后天午班，大后天夜班，大大后天白班，就这么连轴转啊。
1: 嗯，
0: 他因为这样的，这个人体如果是这么倒班的话，生物钟是受不了的。你别说搁以前，现在也是。所以我二舅当年呢是经常是两三天不合眼，就是像时差似的，他倒不过来。
1: 这能扛啊，我这两三天不合眼我扛不住，我一天不合眼我都扛不住，他两三天不合眼真能扛。
0: 但是那个时候仗着他年轻啊。
1: 哎呀，看，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肯定是要扛的呀，对不？你要不然一家子吃啥呀？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呀。
1: 嗯
0: 啊，
1: 你看看，
0: 完事赶那个什么呢？老了以后，这说话说吧，得是，哎，是去年前年秋天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就感觉到身体有点不太对劲儿了。
1: 啊，
0: 他自己呀，可能是年龄大了，出现了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早上起来吧，感觉到头有点发晕。
1: 嗯，
0: 有点发懵，就是脑

0: 就不清醒，你说让他躺一会儿吧，还觉得有点困乎的，但是吧还躺不住，就是那种情况。然后胸口呢也会发闷，他出现的症状呢其实跟大家几乎都比较相似，就是一走路走快点心就慌，完事没有劲儿。到那个村卫生所去量那个血压，血压呢还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完这时候人卫生所的人就说他呀，他说你呀到镇里头去看看去，到那个医院呢再去详细的检查检查。他说我们村卫生所你是知道那个条件的，基本上也就是打个针呐、啊，最简单的用一些药啊啊，那还可以，打个水吊个水啥的行。但你要详细的检查，你说我要拍个 CT， 我要做个核磁，那村卫生所没有那个条件。完了，不就这么的劝他上医院吗？那王二舅我说贼倔呀，谁也干不过他，就人家劝他上医院去，他还跟他倔呢。他说我上那地方干啥呀？我这体格子我自己不知道啊，我这现在什么事儿没有，就是没睡好觉，就是岁数大了，他就是这样事儿的。然后你看他这话一说，没法劝他，谁劝也不好使。赶着那年的那个去年开春呗，话说这去年的时候吧，他早起来去买豆腐。
1: 嗯嗯。
0: 到他那个地方之后吧，人家外边喊就豆腐，他就赶着拿个盆就过去去捡豆腐去。
1: 嗯。
0: 一到那出去吧，赶着那个什么呢，地上是滑呀还是怎么的呀，咱不知道，反正一头就夸就摘到地下就晕倒过去了。旁边有一些人去捡豆腐的，因为都是邻里邻居嘛，你不认识也见过面，一看这人怎么搁这躺着呢，过去一看哪是躺着呢，摔了，就是怎么叫他也没有反应，这就开始喊呐，就是搁外边就开始喊，这谁呀，谁摔倒了，谁家的呀，看看你们家谁呀，就他这一喊，他儿子听着了，赶紧就过去了，过去一看是他爸，那怎么整啊，你这摔倒了叫也叫不醒，怎么整啊，拉赶紧就上医院去了。
1: 嗯嗯嗯。
0: 到医院我跟你说还得是大医院，这个真是一上那儿去，那个大夫一看他八九不离十了，他说我给你做一个冠脉 CT 吧，他这有可能跟心脏有关系。哎，给他做完了以后一看，很多地方都同时出现了冠脉血管狭窄的这个情况，你最厉害的堵的最多的时候接近70%多。人家医生当时就告诉他了，他说你这个情况心梗，你要来晚了，你这个就不好整了，而且现在的天有的地方地还是比较滑的，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夏天嘛，我们说刚开春的那阵儿嘛。然后这个医生呢就跟那个他的家属就讲这个事儿，哎，我准备怎么地哈，那个去救助他去，那啥也不用想了，必须得把血栓得通开呀，血栓不通开啥都白扯呀。
1: 嗯，
0: 然后就这么的一顿操作，钱也折腾没了，完事儿还行，命救回来了，把我舅舅搁那个床上躺着躺着，完事儿那个医生来查房的时候问他你怎么样啊。那我二舅啊，要说他倔呀、啊，就是可性子也真是直的了不得。
1: 嗯，
0: 他说的，哎呀，这没啥事儿，那啥事儿？我这60多岁，我啥风浪没见过，没有事。这大夫还跟他乐呢，说，哎呀，看你这状态现在是挺好啊，那你得注意呀、啊，就说什么什么东西。人家大夫没说完话，你王二舅那脾气，哎呀，没有事，我们这农村人那个是净折腾。啥事儿没有，过两天你看我就出院，什么事儿没有。
1: 犟的啊，这个老犟头。
0: 你说大夫咋整？
1: 嗯，
0: 给他儿子拉出去了，
1: 嗯，
0: 就交代呗，说你这个以后哈、啊、注意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个看药什么药要坚持吃，然后多长时间来复诊，就跟他儿子交代。他想了，
1: 没办法，
0: 我跟你爸说不通
1: 啊。这家里啊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哎，我发现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特别的强或者是特别能人啊、哎、他到了老的时候 啊这犟的呀、
0: 哎、
1: 我爸也是这种情况、
0: 哎、
1: 我真的感同身受，就是真的、哎、真的讲的就是你有的时候不只能跟他说道理，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知道吗，
0: 他自有他一自己的
1: 道理，对，他自有一派，
0: 你没有办法进入他想的那个思维里边，
1: 对对对，说不过来、哎、
0: 所以你像我救他那个倔，就是当时给我舅妈给我表哥都已经急坏了，
1: 嗯，
0: 完当时就给我 给我打电话，寻能让我去劝劝我二舅呢。我一听，哎呀，我二舅心疼不心疼？我也真心疼。
1: 嗯。
0: 但是我跟我二舅说话，他就能给你唠两句正嗑。
1: 就是。
0: 然后就开始跟你，就是我们过去农村老讲说，那就开始吹牛了。
1: 啊。
0: 就开始天南海北就开始跟你唠了。
1: 想当年我咋样？我身体好的怎么的？你
0: 啊，对，你不要听他们瞎说。
1: 对。
0: 听他们说怎么拉了鼓什么玩意儿。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上来可有意思了。
0: 你不知道，
1: 我
0: 知道。
1: 我就妈呗。那你说当时问谁呀？没得说呀。我问清楚这个情况，我说到底医生咋说的？完他就跟我讲，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么的，您大夫吧，该用的招给他用了。该打的溶栓针也给他打了，他的情况处理完了，我估计啊再缓个三两天我二舅就能出院。我说这三两天你就由着他来，你别惹他生气就行，他毕竟是那个什么刚堵，对不对？完你别让他那个啥再生气，我说让他慢慢养，他还说啥都行，你就哼哈就过去了。我就劝我舅妈。后来那个我跟我哥就这么讲的，我说哥，我说你回去之后啊，我二舅这个问题啊，你还得在那个哪儿血管上给他想办法。因为我哥听不懂啊，他说血管想办法咋的了？他以为他爸又怎么严重了呢？我说不是，我说因为他血管弹性不好，所以他堵塞的问题随时都会发生，尤其他情绪激动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事儿。我说根本上得修复他血管的弹性，这个在生活当中无论你吃药也好还是用饮食的方法去调也好，我说不能让他缺蛋白。
0: 嗯，
1: 你缺蛋白，你血管修复不好啊，你养不住啊，然后你问题就越来越重啊。
2: 咱们中医上讲说哈，久病入络，你像很多的老年人呢，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个病呢不是说是一天得的，而是呢年轻时候啊，他的消耗就太重了，老了以后呢，他气血又不足了，那脏腑在亏虚。慢慢的把这个血管啊弄坏了，这血管一坏了，一拖拉以后，哎，说不定哪天就出大问题了，啊，就梗了，脑梗了，心梗了，就出现了，所以平时还真得注意，
1: 你看没？
0: 嗯，
1: 就我师父说这一套，你想那个小陈啊，你说我能不跟我舅说吗？
0: 对，
1: 我舅根本就不搭理我。他根本就说你呀，不用小题大做，我一说就这样。但我师父说，他就闷闷跟着听着。
0: 嗯，
1: 一物降一物，我跟你说，这真了不得。
0: 嗯，
1: 我师父一吱声，比十个我、一百个我都好使。
0: 那就是后面就听话照做了呗，是吧？
1: 那必须的呀！你动不动我也不傻呀！我说你不听，我就把我师父搬出来。
0: 嗯，
1: 啊，下回我给他打电话，用我师父电话打。我也得想招啊，我也没有招了。后来那你往我舅妈就问，她说那小宁宁啊，那你舅这个咋整啊，你个那意思是让我师傅给整个方子整个啥。往我师傅就乐了，整啥方子，赶明儿过去啊，说让我明天过去去看，那不在医院住院的吗，说让我上那个医院去看看他二舅去，然后给他带点就咱们老家的那个野生山核桃菜给他带过去点。
0: 嗯，
1: 完了当时给我二舅吃这个东西呀、啊，才费劲呢。
0: 嗯，
1: 拿这个东西，他首先说又花那个钱干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不花钱，不花钱吗？我说吃点这个东西又能怎么地？哎呀，就是老人他就是那个态度。完我就讲，我说哎呀，我说舅啊，不是我给你拿的，我师傅非得让你喝。他说以后你要是不喝这个东西的话，以后你哥俩别见面。我说我没有招了。我才给你送来的，我说要不然的话我也觉得喝这玩意儿没有用，我就这么说的。完我二舅说的，这家伙这老人头子还看上我了啊，就我这啥毛病没有非得让我喝。我当时我就跟我二舅说，我说二舅啊，我师父可说了，每天你喝的时候让我舅妈录视频。
0: 嗯嗯嗯，
1: 给我师父打过去，他天天那个什么查岗，我真坚持了大概半个月呀、啊。我天天鼓劝他发，有一天发晚了，我让我师傅赶紧打电话过去。你不看着他，他真不喝呀，他喝着喝一段时间他就不喝了。但你真别说啊，我就看他半个月，后来我不忙什么事儿吧，我就忘了。有一天我舅妈给我打电话，我舅妈打电话吧，那个手机号我没见着过，他们老换那个手机号。那段时间是啥？好像是哪个买什么东西赠送多少钱话费，他就老换那个手机号。给我一打完，我一问，我说你谁呀，你找谁呀？他说找谁，找你呗，我找谁呀。他说宁宁啊，你二舅吃你拿回来的那个水啊，他们老管那核桃带叫水。
0: 嗯，
1: 这哎呀，他我没说嘛，就是他们很朴实，没有人会给你重复全名，你这是啥啥啥。他就告我，你拿那核桃啊和那个水啊，你二舅合了完事儿以后怎么地，说的我脑袋什么早上也不晕了。完了说那个什么，他说哪儿舒服了，那心脏那块不堵得慌了，这就这个原话，就是非常朴实的这个话。

0: 他不会说，哎呀，像小兔子一样跳动，现在不跳动了，稳当了。他不会说，就是塞的堵的那个症状没有了。我说那好啊，我就告诉他，我说舅妈，你再让他接着喝。我说还差多少？他说还有呢，你不着急。我说你先喝，喝完了以后，我这要有的时候，我再给我二舅拿过去。我说你喝这个绝对管事儿。完了就让他喝，后来喝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一回吧，也是下楼。我忘了我是回老家不干什么东西啊，取那个签证是需要到那个原户籍去，我原来户籍不搁农村嘛，要到那儿去，然后我就跟我师傅就回去看了一眼我二舅，那时候我二舅啊就出来搁他家没找着他，我舅妈在家呢，舅妈在家缝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衣服不做什么东西呢，我一看我来了说哎呀你来，那我赶紧去找你二舅，这一会儿整哪去了，就开始给他打电话，打一遍不接，打两遍不接，后来打好几遍，我舅不耐烦了，姐你这干啥呀你呀，这一遍一遍的，他说你再不接你都看不着宁宁，人家宁宁和那个老人都回来了，老人大哥回来了，你要不回来看我打几遍电话，就没等我舅妈说完那电话给你挂了。
1: 嗯，
0: 然后你就看你就搁家待着，待会儿你就瞅着一个人搁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跑进来了。我师傅搁里头一看，告我宁宁啊，你二舅没事了，没有事儿，啥问题没有，你就看他那两步跑的，就知道了。人要是能跑起来，心脏功能不带差的，你信不？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要没有那力气，他要跑早跌倒了。你看有几个岁数大的同志，今年拄拐，明年咔咔跑，没有，就能快走两步就不得了了。那我二舅真是一路小跑。我说这二舅你上哪去了？他说搁前屋呢。搁前屋就是前面那条街，不知道搁谁家串门的。
1: 嗯，
0: 我说怎么五七八分钟就跑回来了呢？那是真着急了。哎，完回来就跟我说，这个就好，他就说我现在哎吃你这个东西，你看我这体格子没？说我这个东西我这个喝的真好。完了告那个告我师傅啊，
1: 嗯，
0: 他说那个老人大哥呀，你也喝这个。告我师傅呢，你也喝这个，他说这个真挺好。你看我那天喝完了怎么的，哎，给我师傅讲呢，我师傅就逗他，他说真假的，喝这玩意儿能管用？他说管用。你就听我二舅那时候就来精神了，
1: 啊，又是我知道，
0: 他那时候就变成老大能了，
1: 啊，哎，这效果面前事实胜于雄辩，
0: 啊，对，
1: 啊，
0: 然后他跟我师傅讲，
1: 啊，
0: 他以为我师傅没喝过这个玩意儿，
1: 嗯，
0: 他跟我师傅说，他说老人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就让宁宁给你买。你白养活他呀，你就让他给你买，你就买这个东西，我喝完以后我怎么的就睡觉又好了，你瞅我这个腿脚，我跑回来你看我喘吗？哎，也有点冒汗，但不喘，他自己会给你学。我就旁边我就乐，我就没吱声，我心的话，我心里想的，你还让我师傅喝，我师傅要没喝好他能让我给你？但我没吱声。那我师傅也挺能装相啊，哎，这么好呢，回头宁宁你给我整两盒啊，我也喝着。我说行，整两盒，老有意思了。
1: 你看看，那这个核桃太对这个二舅的帮助有这么大啊？对于其实我们讲往下说，就是说这个二舅肯定是在这个核桃太这个事情上面得意了，对吧？肯定是肠胃功能啊，啥啥啥的都改善了。
0: 对呀，
1: 啊，这个才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
0: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我就说嘛，我说你不要小看这个核桃太的物质，你不要被名字所困扰。关键核桃肽，第一你要注意的是肽分子，就是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这叫高科技，人家是有专利技术在这个里头的，我能拿出来，对不对？这是一个技术。第二个，它虽然叫核桃肽，但是我们在核桃当中提取到的可不只是核桃的这种物质啊，你像我说那 RGD 三肽这个东西，它能让你的血液不那么粘稠，它能保护你的血管，对抗血管的炎性，它能让你的这个血栓不容易发生。你看 ACE 抑制肽，它抑制啥的？抑制你血管变硬的，它可以抑制你血管炎性的改变，也就是阻止你血管硬化的发生。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不要被核桃这两个字所困扰了啊，你要关注的是它到底能提取出来多少的有益物质，这些物质能干什么。
1: 嗯，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哎，所以你想要保护血管，你想让我们的血管不发生什么炎性的这种脆弱的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血管不

0: 或者这个血管不爆裂，那你首先一个 RGD 三肽，一个是 ACE 抑制肽，就必须要补。
1: 嗯，对，这两个东西
0: 你不整这个的话，你光在结果上去用药，什么活血化瘀的，完又开始溶解斑块，那都扯淡，因为这边还在制造斑块呢。
1: 对，
0: 你永远也阻止不了疾病的发生，这就是二犯三犯四犯五犯的理由
1: 啊。你看，关键不是补蛋白，关键是能够把这个细胞的小分子肽补进去，对吧？咱们再加上这个野生山核桃里面的专门养护血管的成分，那难怪咱二舅恢复的这么好，对吧？那张总，您这几天讲的一直在强调，除了咱们这个小分子肽之外啊，还强调了一个事儿啊，我特别注意，您在讲这个核桃的时候啊，核桃肽的时候啊，永远是这么讲的，叫做长白山野山核桃肽。哎，这野生两个字你都没丢过，这有什么讲究吗？
0: 它本身就是野生的呀，那你要是吃东西，是不是吃纯天然的呀？
1: 我肯定喜欢呀。
0: 那你核桃也是一样啊，天生地长的，那核桃那种东西在山里头生长，我们叫野生山核桃啊，没有人管它呀。
1: 嗯，
0: 长白山脉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一般500到1000米的深山里头，就是原始林子里头长这种东西。那个长白山，我们老家的这一块吧，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那个核桃哈，它长得很慢，它那个营养攒得很足，所以它可能就这么大，就像我们这么大个的这个核桃，就是它的肉占整个核桃，你剥下来的话，也就是能有十分之一的肉就不错了。
1: 一丢丢，一丢丢啊，
0: 一丢丢就是一丢丢的肉。而就这种东西所富含一些营养物质，真的让你瞠目结舌呀。而且野生山核桃在那个原始森林里边，你车是上不去的。你想要拿下来一颗山核桃，都得你自己量步子去量，自己上去，自己下来。而且它每年的产量的话，它是受天生地长的原因的，不受你浇不浇水的控制，所以它产量现在确实是一年比一年少。你采完了一年就这一季就没了，所以非常的珍贵。而且我为什么老提说我们家是长白山的那个山脉呢？因为它那个地方的土壤跟你南方的土壤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那个地方精氨酸的含量就是普通核桃的两倍之多，还有那个什么欧米伽三脂肪酸，还有谷氨酸、磷脂这些养护脑血管的这些成分的物质，都比你普通的核桃要高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为什么老带着说长白山野生山核桃，那是我的骄傲啊。
1: 嗯，
0: 我老家呀，就是你的原料首先你就这么好了，然后你再把好的东西应用好的技术上面来，所以你收获到的就不是一个好两个好的问题了，
1: 那就是三好
0: 三好家庭
1: 三好、
0: 那几个十个好都有。因为你看啊，首先专利技术它就是好的，对吧？
1: 对，
0: 那个专利技术低温酶解技术是现在863计划当中我们配合着大环境研发出来的，这个专利技术还是非常新的，目前没有办法超越的。
1: 你看，
0: 低温酶解技术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在经过破壁的时候，机器一旋转它就容易产生高温，一高温蛋白就控制不了了，就要灭亡，你知道吧？
1: 对，活性就没了。
0: 哎，你活性就没了，蛋白质就被消耗了，你拿到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很少。所以低温酶解技术能够把活性给保存了，还能把大分子蛋白变成很小的小分子肽，小分子肽就能被我们的细胞给吸收。第二个纯度的难关我们也突破了，国标要求是80%的纯度就可以，我们整整提升了16.2个百分点
1: 啊。对，
0: 现在是96.2，这个纯度现在在核桃蛋白肽就是肽制剂当中几乎没有。
1: 那是啊，你看啊，你刚才讲的80到96.2，这就像我们学生考分一样，你说从60到80吧，它可能容易点，这80到85就有点难，这85到90那就是好学生和一般学生的差别了，这到90再到95那就是学霸的差别了，你95以上96.2，你看这就遥遥领先了嘛，这对吧？
0: 哎，对，这就是普通大学和清华北大和国防大的区别。
1: 哎，对，所以说
0: 对吧？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能提？我们老家丢人呐，虽然比较小呗，
1: 对，
0: 但是不丢人，我们有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说家乡好啊？但是我家乡是真的好啊，
1: 你看，
0: 对吧？你就从核桃肽，你就能认识我们家乡了。原料好，对不？我们工艺好，你就是测纯度，我也不输给你。
1: 你看，
0: 你测质量，我也不带输给你一步的。所以这每一步核桃肽的成功，我都可以亲自把关。
2: 对，你看
0: 那我有什么不能说的？我这么骄傲的事儿，我不说呀？
2: 我骄傲
0: 啊！谁儿子考上了清华，谁不吹去？
2: 那是。
0: 那我家乡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说？
2: 哎，好嘞。
0: 要说要广而告之的，还得拿大喇叭说。是不是？
2: 对，
0: 确实是好东西啊。
2: 所以这好东西，
0: 你就像我舅那么
2: 倔
0: 的一个人啊。看着我师傅能跟我师傅吹牛，告我师傅、你这老头你就吃这个，就让宁宁买，好像我很抠似的。我一点都不抠，但只是我二舅不知道，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也希望能被我们有所需要的中老年人能够认识它，能够了解它，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2: 对，怎么赵林老师这番话真的是说到大家心里去了、
0: 哦、说激动了一
2: 点、啊、说激动了。你看好来好去我得说一句呀、啊、林赵林老师、啊、
0: 怎么的
2: 这产品价格咋说呀
0: 产品价格产品价格那个啥我不是没联系那个田总啊你田总这两天老那个我老给他打电话有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
2: 嗯
0: 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能不能先给我凑一点他的确有难题 啊,
2: 啊
0: 有难处、
2: 啊、
0: 那个小陈
2: 啊,
0: 啊咱们要理解田总、
2: 嗯、
0: 我都说了我说人家军人出身他不带扒瞎的一句谎话不带说的
2: 这倒是
0: 他说有难处、肯定是有难处、我说你那么的、
2: 嗯、
0: 我说你呀、啊、最好呢在这个个把个月之间哈、啊、能给我匀点哪怕你能给我整出来个三五千盒都行田总跟我说他三五千盒我能给你凑三千盒就了不得了还五千盒可凑不出来我说三千盒也行、
2: 哎、也行
0: 三千盒你能给我凑也行、
2: 嗯、
0: 对吧
2: 也行也行
0: 完事他说我给你先看看、
2: 嗯、
0: 我再看看能不能调动的是多少
2: 嗯
0: 嗯完事就这么地嘛我心话吧三千就三千
2: 先把货找到
0: 对 吧,
2: 对吧然后再谈价格、
0: 哎、三千两千对
2: 对吧咱有策略
0: 我定 那天我俩定的计策不就是吗
2: 对
0: 他得先给我定下来这个数字他得告诉我能有、
2: 哎就是、
0: 他说他那边能有想要给我的时候哎我再跟人谈价钱、
2: 哎、对那天咱俩
0: 所以现在吧
2: 那天咱俩说了、哎、你看你如果他说我有然后咱们399的价格说、哎、这样子吧我给你200块哎这个可能价格也还行大家说那我只能给你100盒那有啥用 啊咱们对吧咱们先把货的量给他先捞来捞来以后咱们再跟他砍价是吧
0: 对我说他先能不能给我的问题他能给我多少完回头我再跟他砍一砍所以现在价格哈我还没跟他深入研究呢、
2: 嗯、你再研究
0: 但是我先就着他说这三五千盒、嗯、我五千盒拿不到三千盒我能吗
2: 对先把货锁了、嗯嗯、
0: 哎我先就着这个反正这两天我再问、嗯啊，
2: 好，
0: 等我那个下节目的时候，我再问，我看看他要有功夫搭理我的话，我就跟他研究研究，
2: 好
0: 吧？
2: 好，那么我们就等你好消息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上半段就讲到这里，好吧？咱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赵林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下面呢，我们稍稍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热线电话的咨询。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让赵林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哎，这位朋友你好，
7: 赵林老师
0: 你好，
7: 袁老，是我电话吗？
2: 哦、是的，是的，哎、是您，
0: 是您的。
7: 哎呀，也算打通了，我这心动的呀，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你们这个小身体胎呀，是不是有眉目了？我马上就能用上了呢。
0: 那这话先别说太早，那得一步一步来。他说现在还没有落实呢，昨天只是话赶话跟我说的。哎，我能给你凑三千就不容易了。我先能凑三千是三千呗啊，那就得先听听这两天的结果，我再继续跟大家去一点点敲定啊。
7: 太好了，太好了，张宁老师，我先跟你们汇报个情况、
0: 哎、啊，你说。
7: 我吧不是瞎打听。我是真用过小分子肽、
0: 啊、
7: 我知道了这玩意好、
0: 啊、
7: 但是呢、
0: 啊、
7: 太贵了，而且我就用过一回、
0: 啊、
7: 完了就再也买不着了、
0: 啊、
7: 这几天呢、
0: 啊、
7: 我就听你们节目、
0: 啊、
7: 听到你们说、啊、小分子肽这四个字，这给我激动的、
0: 啊、
7: 我每天都竖着耳朵听 啊,
0: 啊
7: 生怕错过了。
0: 小分子态，我怎么听没听明白呢？你是？

0: 什么时候用过小分子肽，用的是啥呀，搁哪儿用的呀？我没记得我管田总要过这个东西啊。
1: 不，那吧还是我姑娘给我买的，说是进口的，一小瓶一小瓶的。
0: 哦哦哦哦，是啊，是姑娘给买的。我说我记得好像我没搁田总那儿整过这个东西啊。
1: 完了、啊、那么几瓶吧，就花了3000多呀，那给我心疼坏了。
0: 啊，
1: 我还说姑娘败家呢，但是效果是真挺好的。
0: 哪儿好了？你感觉哪儿好？
1: 用了几天时间吧，血压就稳了，早上起来呀、头也不懵了，走路吧、腿上也有劲儿了，就连晚上睡觉啊、都踏实了。
0: 嗯，挺好。
1: 心脏也不乱跳了。我老伴儿都说、我这气色呀，看着红润不少，就像换了人似的。
0: 那你还不高兴啊？虽然有点贵，但是你发现没有，这钱真的是花完以后它真管事儿啊，对不对？你变化挺大呀，你自己是不是也很满意？虽然钱多花了，但是你也很满意呀、
1: 是是是
0: 啊，
1: 关键没
0: 病
1: 呀，你这3000多就那么几瓶，不到2个月我就吃没了。我寻思到效果好，咬咬牙让我姑娘再给我买的、结果呀，我姑娘联系完了说没有了，说总断货、后来吧、我姑娘又上网找了，挺贵的东西、你说我害怕是假货，就没敢买。我这血压本来就高，用完之后吧、没多久这血压又有点高了，脑袋也胀。我就会后悔呀，当初怎么就没多囤几盒，而且我现在还多了个毛病，就是手脚还发麻，大夫说是脑供血不足、让我注意。我注意啥呀，我这血管一天天老化，我真怕哪天突然脑梗了、心梗了。
0: 哎呀，可也真是，哎，其实你担心的这个吧，也是咱们现在很多患者所担心的。你说大夫每次都告诉我，你要注意点啊，你那个吃饭注意点，那个运动的时候注意点，用药的时候注意点，那我咋注意呀、那药那个东西就是按点我就往嘴里放。其实最容易注意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要爱护我们的血管，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它没有说你这叫心脑血液的问题吧，所以病根病的点都在我们的血管的上面。你血管内皮如果要是不完整没有修复好的话，你血管没有弹性，它就容易硬化，硬化就容易长斑块、斑块就容易堵塞，这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问题吗？所以我们先解决那个一的事儿，把血管弹性给它维护好了之后，它就不容易起硬化、也不容易引起血管内皮的水肿和破损，就更不容易长斑块。我们得从这儿开始养，对吧？
1: 是，要不我怎么着急想要用你们这个小分子肽呢？今天听您讲二舅的故事，说早点发现，早点治，修血管比堵了限制强，我这心里敞亮点了。张宁老师，你说咱们这个小分子核桃肽和我用的那个进口的肽，是不是都能管我的毛病啊？
0: 我不知道你那进口的是啥，但是我知道我们老家的这个是啥，那个小分子核桃肽啊、首先它的肽分子这个是一定的，从大蛋白给你变成了小分子蛋白、小分子肽链的这个蛋白呢，它容易吸收，这是我们应用的技术。然后在核桃当中我们提取到了像 RGD 三肽和 AC 抑制肽，这些就能减轻我们血管的压力、再包括什么精氨酸、谷氨酸、赖氨酸之类对脑细胞和神经的养护作用的话、它会减少你突发性疾病发作的几率的、所以这个你是不用担心的。我不太清楚你之前用的啥，但你之前那个用的也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是3000多块钱一说、那个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摇脑袋接受不了，一个月不吃不喝能剩2000多块钱，你说是不是啊？就是有点贵，但是你发现它真的管用。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如果我要跟田总把这个事儿要是定下来的话哈，他肯定不能3000多了。你想人家零售价399，就400块钱一盒，能给我们多少盒我不知道、但如果价钱合适的话，按照你的经验你可以多囤点儿。

0: 那可太好了，张宁老师，我现在呀就盼着赶紧用上你们这个小分子核桃肽。完了，价格方面，张宁老师，你一定要帮我们争取一下呀，让我这老太太也能用得起。那谢谢张宁老师。
1: 争取我肯定能争取，咱们跟田总聊完事儿的，如果有结论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行不？你要是觉得合适，你可以算个账吧，要是合适咱们就可以存点，你要是不合适，那你再跟让你姑娘去那个给你想想办法，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哎
0: 好，
1: 哎行了，那就先这样啊。
0: 哎，好，再见，张明老师。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明老师好，尹老好。
1: 哎，你好。
3: 张明老师啊，
1: 怎么了？
3: 这核桃蛋白肽是不是已经帮我们争取到了？现在就差钱上了，对不？
1: 现在对，主要是差在价格的这个上面，数量的这个呢也得再敲定一下。但是现在得我看啊，等这一半天的吧，我再跟踪一下这个结果，回头那个就是田总那边要是吐口了的话，我再跟大家讲啊。
3: 嗯，那赵正老师啊，你给我记上吧，我预定一份，多少钱都行。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我怕明天你节目一宣布啊，我抢不着。
1: 啊，那您现在的这个情况能跟我说说不？我想知道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就盯上这个核桃蛋白肽了，啊？
3: 张明老师，这个核桃这个蛋白肽啊，我真是太需要它了。您不知道，我就上个月初吧，刚做完这个磁共振，说我是这个铅镉。完了，大夫还指着那个片子让我看，我哪能看懂呢，是吧？就说什么脑白质减少，说是这个小血管病变，还有脑萎缩，就让我控制好这个血压血脂，不然呢就容易发展成这个大面积这个脑梗，还有老年痴呆。你说这给我吓的，我才61，我可不想瘫在床上呢。
1: 那你
3: 控制好这个血压血脂。不然呢就容易发展成这个大面积这个脑梗，还有老年痴呆。你说这给我吓的，我才61，我可不想瘫在床上呢。
1: 那你如果血脂血压控制不好的话，确实风险是比较大。但是医生吧，一般给你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围绕这个结果给你去一定的控制制剂的这些药物，但是你发生脑梗的根本还

0: 到哪了，我这个记性吧、
1: 啊、
0: 也是越来越差，就是刚说完的话吧、
1: 啊、
0: 转头就忘，有时候出门吧、
1: 啊、
0: 就忘带钥匙，回家呀得想老半天呢、
1: 啊、
0: 哎才能想起来放在哪儿。
1: 地
0: 下人就是啥，上个星期吧，我老伴让我去这个菜场买萝卜和馒头，我走到半路吧就突然忘了，要去买什么菜了，炸了边界想了半天呢、
1: 啊、
0: 也没想起来，后来是往家打电话问了一遍才想起来，你说我能不害怕吗，是吧。现在呢就是我晚上睡觉啊，就是哎呀睡不着啊，就是越想啊心又慌，你说张亮老师我这脑子是不是要废了。
1: 倒不至于啊，你那个问题的根本哈、啊、我觉得跟你的脑梗有关系，脑梗虽然是脑血管的堵塞，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脑梗之后呢，你这一片儿所管理的这个脑细胞这块就因为缺血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那么就会造成脑萎缩的这个事儿。你现在记忆力减退跟脑梗有关系，所以你去应用这些临床用药改变脑梗的同时，其实它对你的记忆力是有一定帮助的，只不过我们不能单纯的去依靠我们现在比如说活血化瘀的药物去帮助我们去改变血管炎性的改变，那你就要配合核桃肽去吃。我觉得两方面共同的去这个就是这个应用的话，对你会是更全面的一种呵护。而且小分子那个蛋白肽它本身对你脑梗脑细胞来讲的话，它是个很好的濡养的东西啊。你比如我们讲的一个这个赖氨酸的物质，赖氨酸、谷氨酸包括磷脂这些东西，包括欧米伽三，都是养护脑血管最好的一种营养物质。有它在的话，你的脑细胞会从休眠的受损的状态慢慢的恢复到活络的情况，只要脑细胞一恢复，哎，你这个记忆力就能恢复，你知道不？所以你两方面共同着手，一个是着手于脑梗的治疗，一个是恢复我们现在脑细胞的功能，所以小分子蛋白肽你是可以把它利用起来的啊。我觉得这样治的话会更完整，你说呢师傅？
2: 嗯，
0: 对，
2: 这个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咱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是气虚血瘀了，痰浊阻络了，脑子里这个路啊堵住了啊，脑髓呢营养供应不上了，这人的年纪大了，气血运行呢没力气了，痰呢堵啊，这些个就把这个脑血管给堵住了，脑血管里面这个水海干了，所以呢你这个记忆呢会越来越差，反应呢也越来越慢，咱们现在呢真的应该抓紧通经络啊，补脑髓，要是这个再拖了，你水海这个枯竭了啊，脑窍闭住了，那你再想治那可能就是太晚了。
0: 要不我咋害怕呢？这两天啊听你们节目，我感觉啊是有点希望了。你们讲那个核桃蛋白肽呀、啊、能进入这个脑细胞里，能修复我的脑子，是吧？
1: 对，它主要是能进去就行。核桃养脑的这个，从我小时候时我就知道，因为总吃核桃的话脑袋比较灵光，人聪明，这是那个我小时候我就明白的事情。但是因为年老了以后大分子蛋白进不去，所以我们利用现代科技把大分子蛋白变成了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它就能轻松地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濡养脑细胞。所以吸收率这个问题您不用担心，我们的专利的这个工艺技术就已经解决了这个肽分子的这个问题了，啊、哦，这些没有事儿，您这剩下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用一些，去感受一下就好。
0: 小宁老师，跟你唠完这个哈、
1: 哎，
0: 我心里啊就是敞亮不少，
1: 啊、
0: 我的脑子有救了、
1: 啊，
0: 你给我记上一份吧，
1: 啊、
0: 明天一公布第一个抢，
1: 啊、
0: 我多抢几个。
1: 哎
0: 这脑萎缩这蛋白质减少，我得坚持吃。
1: 啊。这个现在吧我没法给您定，因为我和田总那边还没落下来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田总那边会都满足条件，然后他能给我们匀点，这个事儿我还说不定，等我这两天问完事儿的吧，然后详细的细节定下来再跟大家说好吗？
0: 嗯，好的
1: 啊，哎，你就先关注节目吧啊，再见。
0: 嗯、好的。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有好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汇报。热线电话呢，您记好：400-909-1779。

0: 量太差了，说他血管特别脆，然后弹性还差，就说跟那个老树皮似的。然后这个支架吧，说都是给他硬撑进去的。然后在上个月复查的时候，那个大夫又警告他了，就说堵的那个情况吧，看片子还行，但是呢，就这个血管还是不好，就说如果要是再堵的话，到时候你别说支架了，什么搭桥啊都不行，就说那个血管根本就是说承受不了。完事儿，我大夫这么一吓我妈吧，我妈就更上火了，回家就哭了。
1: 那哭就吓着了。其实医生吧不应该这么说，他哪怕有这个医嘱，要单独的跟家属去沟通都会好点儿。可能岁数大的同志哈，他自己心里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这是生死的问题啊。心肌血管一旦出问题，那是除了生就是死，他这个压力比较大。你那么的。其实临床用药这块哈，该怎么用还得怎么用，毕竟呢你现在是存在着那个血管不好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容易突发性疾病的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容易发生我们就那个啥，就是避免一切的用药也是不行的，临床用药要用。那么血管质量不好的话，就单独用一些养护血管的方法。其实养护血管其实就是让我们来讲，就是控制血管炎性改变。血管炎性改变的话，就会导致你血管内皮的破损，血管内皮破损的话，血液当中有一些垃圾就会进入到你的血管壁当中，去形成各种各样的动脉粥样改变，甚至是斑块。那么你想要保护血管的话，就一定要保护到我们血管内皮的上面，让它结实，里边要不撑东西的话，血管不会硬的，你知道不？所以你要保护的就是你的血管内皮。你现在血管内皮目前为止的话，你看我们临床药物基本上都是为结果服务的，但是能不能养护血管的话，还得靠我们日常的一个累积。所以医生该给你开的药，你心里要有数，该吃啥先吃啥，好不好？
0: 对，那个我妈现在真是，她天天吃一堆药，什么阿司匹林呐、他汀啊，还有什么格雷呀、反正就是一百大吃、她现在胃都吃坏了。然后他现在吃点东西啥的呢，就反酸胃胀，而且他那个手脚特别凉，还发麻。然后这个事儿吧，我也问大夫了，大夫说是那意思就是末梢循环差呀，然后供血不足。然后他自己也说，就这个胸口总发紧，尤其吧是啥时候呢？阴天下雨，然后在一个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总捣鼓，就说有块石头像压着似的，就哎，他也是就在反复就担心，怕在指甲再长血栓啥的。
1: 不是他自己就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种错觉什么的啊，他本身真是有这个症状，因为他心脏不太好，他所用的这些药你发现没有，全是控制斑块的。但我说了，就是临床用药在这一个结果，在这个阶段它是非常有优势性的，因为它控制你结果的问题，但是临床用药去解决不了过程发生的根本，就是血管变硬的这个事儿，可不是靠那个他汀类药物就能够完成的。他汀类药物有降脂和稳定斑块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养血管的作用，所以你额外的给它用点这个就是核桃蛋白肽是可以的，因为核桃蛋白肽当中有 ACE 抑制剂是专门去管你血管内皮的
0: 哦，
1: 你知道不？所以你想修复血管内皮，你就得靠 RGD 三肽和 ACE 抑制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血管压力就大，就特别容易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刚才我说了，内皮的损伤就意味着你要产生粥样改变，有粥样改变就容易起斑块，有斑块就容易堵，所以血管内皮的好坏这一块是你心脑血管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首先的改变。那你防止后续问题发生，你就得从这儿入手啊，因为现在作用于结果的药现在太多了，就过程没有啊，所以核桃蛋白肽这个东西你是可以给你母亲来用的。
0: 哎呀，对，我就想问这个，那太好了。然后那个他对那个脑子改善记忆力啥的都行，都有用，是不老师？
1: 对呀，那不是核桃本身的作用吗？核桃当中的赖氨酸、谷氨酸，还有欧米伽三，还有磷脂，这不都对脑细胞好吗？你上网一查就全知道了。
0: 行行行，那谢谢张军老师。那我听明白了，那我等你们好消息，到时候我肯定得给我妈让她用上呗。谢谢你 啊老师。
1: 要是赶得上的话，其实挺好的，中老年人这个还是非常合适的。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吧，好吗？
0: 行，好嘞，谢谢你啊张军老师。
1: 哎呀，客气了，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0: 拜拜。
2: 哎，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赵宁老师的详细解答。关于现在大家问的最多的小分子核桃肽的问题呢，大家先别着急，耐心等待，相信咱们赵宁老师啊会很快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关于任何的饮食和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

0: 我们专线来和我们咨询，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月亮会有圆有缺？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个月我们看到的月亮都不一样，有时候像圆圆的白玉盘，有时候像弯弯的小船，有时候甚至藏起来看不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月亮会变魔术吗？它的圆缺背后藏着什么好玩的小秘密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揭开月亮的神秘面纱。其实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都是它反射太阳的光才亮起来的。可以把太阳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手电筒，月亮就是一个会反光的皮球，地球则在它们中间捣乱。月亮一直绕着地球转，地球又绕着太阳转。当太阳、地球和月亮的位置不断变化时，太阳照到月亮的光就会被地球挡住一部分。比如当月亮转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地球挡住了所有照向月亮的光，我们就看不到月亮了，这就是新月。当月亮转到地球的另一边，太阳的光完全照在月亮上，我们就看到了圆圆的满月。而当太阳、地球和月亮成一定角度，地球只挡住一部分月光，月亮就变成了弯弯的月牙。这样循环往复，我们就看到月亮有圆有缺了。而且月亮绕地球转一圈刚好是一个月，所以每个月我们都能看到一次满月。原来月亮的圆缺不是变魔术，而是太阳、地球和月亮一起合作的结果。星空里的奥秘真不少，除了月亮的圆缺，还有星星眨眼睛，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更多有趣的科学小知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李欣，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比如1993年参与戏曲小品《群丑争春》，其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戏曲名家。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

这才行要高照，被告人叫财迷呀，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的200两啊，少一钱用板子敲，喝口酒的提提事儿大了呀，干完文官四十不睡觉，三生过做大堂，现在穿着白。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韦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院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韦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我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句求问，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官丑又成史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术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
1: 慢点走啊！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运势名丑李小虚，专攻丑行，宗祥浮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3: 小姐，

给我喊喊枪啊！哎。

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着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英，那生下一枝花

差人，他来了下聘来，差来个了媒婆啊，潘金那个脸，那么张飞见个放了放了跑了马，我太要把心啊。

是关公，他那下了轿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是本事，那个孟姜女啊下家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里边吕洞宾东方去安眠。

0: 外观看着不好了，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2: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1: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2: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其实咱们河南呢，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医圣张仲景就是咱们河南南阳人，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1: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2: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1: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2: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三四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南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啊，您今天1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2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0: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 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咱们河南人热情好客，讲究实在，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0: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1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会演出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位老戏迷都爱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音不准，或者咬字不真，或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了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感觉很不吉利。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了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要依姓而异，姓侯的又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我看你应该叫牛得草，你姓牛，牛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进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应该叫牛得草。牛得草听了非常高兴，他说啊，李老给我取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牛得草 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勤提耕作了。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牛德草虽然是丑角演员，但并非是人们头脑中所想象的那样，仅靠幽默滑稽的身段动作表演来赢得观众喝彩。其作品中不但有滑稽搞笑的动作表演，同时还有富有牛派韵味的唱腔和幽默风趣的念白表演。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在让人发笑的同时，让人体会到深刻的伦理内涵。香港大公报在评价牛德草时，曾把东方卓别林的美名给予他。

0: 上不相连声，又出大案情，我急忙大堂北。丫头还没踪影呢，丫头们升堂了。嗯，上哪儿去了呢？丫头们，哎呀，上哪儿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呦，来呀，生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啊，你的船坐了
0: 什么船？生
1: 太爷、你的船中俺太太的花甲老了
0: 啊？什么？爷，哎呦，爷啊，哎呦，

我正在棺材里睡大觉，忽听堂鼓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穿错了啊！

0: 笑什么？笑什么？啊！哎，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当堂不当父，
2: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好。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那啥那啥分吧。
3: 啊，谢大爷。
0: 哎，你叫啥玩意儿啊？
2: 我不是玩意儿，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2: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2: 我气死了，黄瓜。
0: 啊，
2: 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哎，就这了。你是啥家伙呀？
1: 我不是家伙。
0: 啊，
1: 哎呦，太爷，我叫乌北。
0: 你叫乌龟？
1: 我还忘吧了，我乌龟。乌北。
0: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1: 乌北。
0: 什么五百六百？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我说黄瓜胡吹啊，
2: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2: 哦，太爷，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2: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2: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我说来呀，先打四十棍然后再过问。
2: 哦，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1: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2: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1: 我告张吉士。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士？
2: 我告他赖婚。
1: 我也告他赖婚。
0: 他怎样赖婚？
2: 丁老爷，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2: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1: 太爷
0: 啊，
1: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0: 不算
1: 不算，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2: 有
1: 虎
2: 帖
1: 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不错，来，
2: 有，
0: 把张百顺、张吉士给我带上来。
2: 哦，太爷，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2: 啊，来了。
0: 好，来人，
4: 张百顺、张吉士上堂喽。
5: 哎，喜事变的官司，
6: 都怪你个老东西，
5: 都怪你，
6: 都怪你，
5: 都怪你。张百顺、
6: 张吉士
5: 叩见太爷。
2: 太爷，
7: 太爷，
2: 太爷，
7: 太爷，
2: 太爷
7: 去了。太爷，
2: 太爷，
0: 干什么？
2: 太爷，
0: 干什么？
2: 啊，太爷，你上哪儿去？
7: 上哪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2: 咦，正打官司，
1: 你接哪手了？你啊，你
0: 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哎，你看，
5: 张百顺、
6: 张吉士
5: 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来婚，你可知罪吧？啊，
5: 太爷，我没有来婚呐，且把你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来婚啊？那你站起来。
5: 谢太爷。
0: 黄瓜，
2: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2: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2: 太爷，
0: 跪下，不许你说话。张吉士。
6: 啊。
0: 胡吹告你来婚，你可知罪吧？
6: 太爷，我也没有来婚呐，情愿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0: 啊，你也没有来婚，那你也清醒了。
6: 谢太爷。
0: 胡吹。
5: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5: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5: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5: 太爷，
6: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2: 是啊，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0: 对呀，老爷明白， 你家那个配塔，你家那个配塔，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
6: 哎、
0: 走吧，
6: 大爷、哎，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0: 嗯，他俩是一家。什么？
3: 他俩是一家。
0: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7: 正是。
0: 哎呀，哎，这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2: 哎呦，俺俩可不是一家。
0: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2: 大爷，
0: 嗯，
2: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0: 这
2: 不是存心来混吗？
0: 咦，可不，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5: 丁太爷，
0: 嗯，
5: 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给吴家。
0: 啊，原来如此啊。
6: 啊，太爷，女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0: 耶，有理啊。
6: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
0: 嗯、
6: 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0: 哦，哎呀，去去。好嘞好嘞，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啊，说生着一枝花，你替他配胡吹牛须的配了花花，这件事容易办。

哈，老板逗你讲话差，老高明的势力大，我是举官不怕他，不贪赃不买法，兵工断案我。

0: 下乡查看。
1: 是。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传统的豫剧古装戏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非常了不起。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机趣，加上极具观赏性的表演，容易为群众接受，因此久演不衰。牛德草创造的牛派艺术已经成为豫剧中一个有标记的文化符号。牛派传人中的四草一金都在继承和发展着牛德草的牛派艺术。那四草一金都是谁呢？他们分别是鹅草旺、小牛德草、牛小草、张仙草、金不换。牛派艺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成为河南著名的文化品牌。
5: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0: 你没有白送啊。
5: 没有白送。
0: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5: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0: 啊，你下来不下来？
5: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国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的？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打叶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藏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皮，尿你一身臊的慌。

0: 郭太爷。
1: 程红，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0: 那是我误杀死的。
1: 林秀生是谁连死的？
0: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1: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0: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1: 华公。
2: 是华公。称呼你
0: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1: 狗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啊。夫人，称呼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2: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拼告命夫人怎么样？
1: 大胆的告命，你一掌权势，纵子行凶，枪战民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2: 狗官太逞能，竟敢失告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1: 啊！
3: 大理寺公文道，
2: 请，
3: 请。
4: 平原县令堂呈听命，
1: 在
4: 西落后之期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续劳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3: 遵命。
1: 将军，请旨官仪歇息。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2: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1: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混根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2: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1: 什么
2: 啊？
1: 你
2: 啊，
1: 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氏、哎，我是您老公公。

闲，丫的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皮那芝麻小官？是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银铃乐学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了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饮食的词章及饮食故事。

入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了，一起来探讨咱们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受到大家特别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玲老师。赵玲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是的，赵玲老师，前几天呢，您跟大家聊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记忆力减退啊，肌肉流失啊，这些问题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咱们现代人的这个叫筛子胃的体质，对吧？这个往身体缺蛋白了。那么最近呢，我也是有的时候这个没事的时候刷刷手机啊，然后看了一些小视频，这个视频里面呢有很多的老年人啊出现一个种情况啊，你看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平时啊看着没啥大病，能买菜能做饭，有的时候还能还能帮孩子接送一下小孙子孙女儿
2: 啊，对，
0: 但是哎，忽然某一天突发心梗啊，这人一下子就不行了。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心梗啊，这个心血管问题啊，就冷不丁的动不动的就突然找上门。哎，这事儿其实挺吓唬人的，这事儿啊，心脏的问题。
2: 这个是挺唬人的。因为是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嘛。
0: 对。
2: 一旦他要发作没有小事儿。而我刚才听你所叙述的这些事儿啊，我联系一下我自己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嘛，遇到的可能病患呢是比较多的。可能好多的老年人都会觉得心脑血管疾病呢它是一个突发性疾病，它是不给你任何信号的，然后突然之间就发作，然后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但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哈，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它不是说一招就形成了血管突发性的问题的。你看现在啊，你有没有听说一个12-13岁的孩子突发那个心梗，然后血管爆了的？
0: 很少，没有，基本上没听过。
2: 那你对你很少有听说什么呢？像那个有30多岁的孩子们，然后出现血管突然之间就爆了的。不是没有啊，很少
0: 、
2: 有个别的个例，也是因为太累了，熬夜的，打手机的，反正就是没有正常的生活，所以导致突发性问题就出来了。绝大多数你发现这些问题，它都是在中老年人年龄的加持之下所形成的这种突发性事件。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当大数据统计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啊，那到底为什么这些问题都集中在我们的老年人身上去出现了呢？可能想来想去，很多的科学家总结了，他说可能心脑血管突发性疾病的风险根本就在于血管的老化和失氧的问题。
0: 衰老和失氧。
2: 对对对，那这个是中老年人特有的一种现象啊。后来我联系了一下我可能我整个的这个生活的经历吧，它可能跟我过去农村我们用的那个水管是一样的。以前我们农村的时候用那个管子不都是铁管子吗？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
2: 你看它上锈，然后一旦要是那个换个水龙头啥的，我们有的小孩淘气哈，我们就会好气儿把手就塞到那个铁管子里头去，那个真扎手啊。那个里边水锈，原来不懂的啊，就认为它长刺儿了，但是那个真扎手。那你说一个铁管子拿下来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安铁管子，它里边是真的很光滑的，为什么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有了那么多的刺儿，而且很硬很扎手？这个就跟我们血管我们的使用问题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后来我们上了楼房之后，我们搬家之后吧，你新上的水管都没有可铁管子装的了。
0: 对，
2: 都是那种塑料的，
0: 是那个 PVC 塑料的，
2: 对吧？
0: 哎，
2: 为啥呢？因为它软，它有弹性。你要真的像我们过去那种农村的那个水管子的话，那个我们都是平房，你这要是跟真是跟我们的那个楼房，如果跟我们家要再盖个3层4层，水压一加，那砰家就得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 人上了年纪之后哈，我们不得不清醒地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体的修复能力是下降的。
0: 嗯，
2: 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发生一系列的炎性改变，对吗？它就像你晒了几十年的水管是一样的，它会硬，它会脆，它会特别容易发生哪一天压力大了砰一下就爆了。但是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本，表面上看好像是突发的事件，但实际上最早发生的是你的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坏了。
0: 嗯嗯嗯
3: 嗯，
2: 这个是前提，对不师傅？
3: 对对对，这你跟您说的太对了啊。用咱们中医的这理论观点来看呢，他是这么认为的啊。他说呢，脉为血府，血脉想要畅通，一呢要靠血液的推动，二是要靠身体不断的濡养。咱们这个老年人呢最容易突发脑中风还有心梗，哎，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咱们的血管堵上了，而且呢身体呢还有虚弱的情况，有的朋友啊还不关心不注意，慢慢拖了下去之后就要酿成大祸，突然昏迫不省人事，口眼歪斜，语言不利，半身不遂，这就是中风了，脑中风。你看它就是危害性非常大，它致人呢、
2: 这不就是突发性的问题吗？
3: 对
2: 吧？但是中医上所讲的突发性问题，它也是有据可查，也是有一些早期症状出现在里头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我师父不也讲吗，其实人的血脉整个是否是通畅的，跟你的突发性疾病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0: 嗯，
2: 如果我们的血管你要是保持弹性，而我们的血管内壁想要保持光滑的话，包括我们心脏跳动所动用的心肌细胞，其实按我们营养学上来讲，它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这个滋养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你要像再早，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年纪，你可能天天就啃土豆和啃地瓜，我们食物比较单一，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我们平时到现在都没有少补，天天鱼肉蛋奶几乎是每天都要摄入到。但是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一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补不进去。我们吃了若干年的好东西，可是我们仍然，我们的脾胃就像筛子一样，吃进去却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了。所以时间长了的话，我们首先出现的，就像原来医生告诉你的，你出现动脉硬化。
0: 嗯，
2: 动脉硬化的前提就是血管缺少了蛋白质，这个年久失修就跟那个老水管子是一样的，它就越来越硬。
0: 硬，
2: 它只有越来越硬，它才特别容易出问题。对吧？
0: 对，
2: 斑块或者血栓或者血管子爆裂，那种出血性的风险就会有，它就会呈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性的疾病风险。这个可能我们老年人吧，往往我们只关注什么血脂啊，我们血压呀，我们血糖啊，就关注到这些指标。可是你要是问他你是如何来养护你的血管的，因为你堵塞的问题也是跟血管有关系的，它是堵在了你的冠脉血管上。所以这个血管的炎性改变或者血管的老化的情况才是我们形成心脑血管风险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可是我们老年人在进补的时候却没有关注到我们血管弹性的一个改变。
0: 嗯，
2: 直到它硬化了，直到它爆裂了，直到它栓塞了，我们才关注到啊，这个是斑块啊，这个是血栓，才关注到这样的问题。可是血管呢，我们养护的方法却很少，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血管越来越硬，我们的血栓斑块越来越多，我们的栓塞性问题就风险越来越大，包括全身性硬化和出血的风险都同时存在着这些问题。而我们只是关注到了其他的那些容易在血管里发生的这样的事情。那你像现在有好多同志晚上说我心脏咚咚咚乱跳的，有的人还说我手脚发麻的，有的人说我蹲久了以后眼睛发黑的，有的人什么还有这个移走感，感觉到身上又痒又麻的，这种太有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们最佳的养护方法要不就是活血，要不就是化瘀，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通过穴位调经止血，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却很少有像大家那样，我要 关注到我怎么去改变我血管弹性的问题。如果弹性不改变，它收缩不了，你那些斑块啊，那些血脂啊，它粘在那上面就抖不掉了。
0: 对，你看
2: 我那天不讲，我说跟八爪鱼似的，你抖不掉了，它都粘在那里了。但你如果真的给它放到一个，你比如说我们的旋转仪上的话，你直接放那儿，你别说别的呀，你八爪鱼到里头给你转晕了，它肯定要把那些血栓斑块给你抖下来的。只要抖下来，那么血管壁就减少了硬化的风险。而我们想保证的就是血管弹性的那些东西啊。
0: 好的，那说白了，很多老年人啊，不是突然得病的。啊，对吧？
2: 对，
0: 咱们身体其实有的时候各个方面都在报警，但是呢自己没放在心上，这一点是那个，或者是注意了但没注意在点子上，对吧？
2: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就麻烦了后面。
2: 对，我记得原来我师父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这么问我的，他说对于疾病来讲，是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
0: 哦，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同样，我应该就小陈，我现在可以问问你，你说对人的身体来讲是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
0: 嗯，
2: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
0: 敏感的问题。
2: 你说结果不重要吗？我们脑血栓了，半身不遂了，重要不？我是要调，但是过程呢？怎么形成的这个脑血栓？
0: 对对对，
2: 怎么形成的半身不遂？所以好多人，你看我们有效的治疗现在都是针对结果的。
0: 嗯。对，所以
2: 过程还在，
0: 所以这个要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对吧？我们知道一个结果了，但是得对追求这个结果的导致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才能，
2: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
2: 那你谈恋爱，你是不是最常问的一句话？你到底看上我哪了？
0: 那是
2: 你到底爱我哪一点呢？
0: 对，
2: 你是不是这样？那我就说我爱你，
0: 是
2: 我爱你，我可爱你了。那你爱我哪儿啊？
0: 给我一个理由。
2: 啊，对对对，这个病也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血栓了。为啥血栓呢？现在的用药都是在跟血栓打交道，出台的各种各样的药品都是在为结果服务，但是过程没改变，结果就会无数次重复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对不对？我跟你讲一个事儿。我二舅今年68岁，他年轻那会儿吧，是搁我们那块林场干活。所以村子里头人都管他叫啥呢？叫铁梨子。什么叫铁梨子？你说过去那个干活的牛后边拉那铁梨，是不是老老结实了？对不对？哎，他这个人呢，就二舅那个人呢，他就特别倔，体格子特别好。他要想做什么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这要是在东北来讲的话，那是最有名的，我们叫倔眼子。我们当地的话叫倔眼子。就是我二舅以前吧，他是很能干活的。基本上你看我们那冬天吧，30-40度是经常出现的，就是零下30-40度啊，这个温度是经常出现的。然后他上山砍木头，就是无论风雨都阻止不了他。那赶到零下20-30度，你想想那上山干活，完事那阵儿脚还爱出汗，一出汗那都棉鞋呀，纯棉花呀，棉鞋，然后他就冷，对吧？一冷他就冻。一动呢，你脚就拔凉拔凉的，但是你架不住他干活，他是不管那些东西。后来搁山上林场不干活了，开始进工厂。进工厂呢，他们是三班倒，连轴转，就是今天你比如说你是那个什么早班，后天午班，大后天夜班，大大后天白班，就这么连轴转啊。他因为这样的，这个人体如果是这么倒班的话，生物钟是受不了的。你别说搁以前，现在也是。所以我二舅当年呢是经常是2-3天不合眼，就是像时差似的，
0: 哦，
2: 他倒不过来。
0: 这能扛啊，我这2-3天不合眼我扛不住，我一天不合眼我都扛不住，他2-3天不合眼真能扛。
2: 但是那个时候仗着他年轻啊。
0: 哎呀，看。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肯定是要扛的呀，对吧？你要不然一家子吃啥呀？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呀。
0: 你看看
2: 完事赶那个

0: 怎么呢？老了以后，这说话说吧，得是，哎呀，是去年前年秋天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就感觉到身体有点不太对劲儿了。
1: 啊，
0: 他自己也可能是年龄大了，出现了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早上起来吧，
1: 嗯、
0: 感觉到头有点发晕，
1: 嗯，
0: 有点发懵，就是脑子不清醒。你说让他躺一会儿吧，还觉得有点困乎的，但是吧还躺不住，就是那种情况。然后胸口呢也会发闷。他出现的症状呢，其实跟大家几乎都比较相似，就是一走路走快点心就慌，完事没有劲儿。到那个村卫生所去量那个血压，血压呢还忽高忽低的。
1: 嗯 嗯, 嗯。
0: 完这时候人卫生所的人就说他呀，他说你呀到镇里头去看看去，到那个医院呢再去详细的检查检查。他说我们村卫生所你是知道那个条件的，基本上也就是打个针呐、啊，最简单的用一些药啊啊，那还可以，打个水吊个水啥的行。但你要详细的检查，你说我要拍个 CT， 我要做个核磁，那村卫生所没有那个条件。完了不就这么的劝他上医院吗？那我二舅我说贼倔呀，谁也干不过他，就人家劝他上医院的他还跟他倔呢。他说我上那地方干啥呀，我这体格子我自己不知道啊，我这现在什么事儿没有，我就是没睡好觉，就是岁数大了，他就是这样事儿的。然后你看他这话一说，没法劝他，谁劝也不好使。赶着那年的那个去年开春呗，话说这去年的时候吧，他早起来去买豆腐，
1: 嗯嗯，
0: 到他那个地方之后吧，人家外边喊就豆腐，他就赶着拿个盆就过去去捡豆腐去，
1: 嗯。
0: 一到那出去吧，赶着那个什么呢，地上是滑呀还是怎么的呀咱不知道，反正一头就夸就摘到地下就晕倒过去了。旁边有一些人去捡豆腐的，因为都是邻里邻居嘛，你不认识也见过面，一看这人怎么这怎么搁这躺着呢，过去一看哪是躺着呢，摔了，就是怎么叫他也没有反应，这就开始喊呐，就是搁外边就开始喊，这谁呀，谁摔倒了，谁家的呀，看看你们家谁呀，这就他这一喊他儿子听着了，赶紧就过去了，过去一看是他爸，那怎么整啊，你这摔倒了叫也叫不醒，怎么整啊，拉赶紧就上医院去了。
1: 嗯嗯嗯，
0: 到医院我跟你说还得是大医院，这个真是一上那儿去，那个大夫一看他八九不离十了，他说我给你做一个冠脉 CT 吧，他这有可能跟心脏有关系。哎，给他做完了以后一看，很多地方都同时出现了冠脉血管狭窄的这个情况，你最厉害的堵的最多的时候接近70%多，人家医生当时就告诉他了，他说你这个情况心梗，你要来晚了，你这个就不好整了，而且现在的天有的地方地还是比较滑的，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夏天嘛，我们说刚开春的那阵儿嘛。然后这个医生呢就跟那个他的家属就讲这个事儿，哎，我准备怎么地哈，那个去救助他去，那啥也不用想了，必须得把血栓得通开呀，血栓不通开啥都白扯呀。
1: 嗯，
0: 然后就这么的一顿操作，钱也折腾没了，完事儿还行，命救回来了。完我舅舅搁那个床上躺着躺着完事儿，那个医生来查房的时候问他你怎么样啊，那我二舅啊，要说他倔呀、啊，就是可性子也真是直的了不得。
1: 嗯，
0: 他说的，哎呀，这没啥事儿，那我啥事儿？我这60多岁，我啥风浪没见过，没有事。这大夫还跟那乐呢，说，哎呀，看你这状态现在是挺好啊，那你得注意呀、啊，就说什么什么东西。人家大夫没说完话，你我二舅那脾气，哎呀，没有事，我们这农村人那个是净折腾。啥事儿没有，过两天你看我就出院，什么事儿没有。
1: 犟的啊，这个老犟头、啊。
0: 你说大夫咋整？
1: 嗯，
0: 给他儿子拉出去了。
1: 嗯，
0: 就交代呗，说你这个以后哈、啊、注意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个看药什么药要坚持吃，然后多长时间来复诊，就跟他儿子交代。他想了，
1: 没办法，
0: 我跟你爸说不通。
1: 啊，这家里啊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哎，我发现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特别的强或者是特别能人啊、
0: 哎、
1: 他到了老的时候 啊这犟的呀、
0: 哎、
1: 我爸也是这种情况、
0: 哎、
1: 我真的感同身受，就是真的、
0: 哎、
1: 真的讲真的讲的，就是你有的时候不只能跟他说道理，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知道吗，
0: 他自有他一自己的道理，
1: 对，他自有一派，
0: 你没有办法进入他想的那个思维里边，
1: 对对对，说不过来、哎、
0: 所以你像我救他那个倔，就是当时给我舅妈给我表哥都已经急坏了，
1: 嗯，
0: 完当时就给我 给我打电话，寻能让我去劝劝我二舅呢。我一听，哎呀，我二舅心疼不行。

0: 心疼，我也真心疼。
1: 嗯，
0: 但是我跟我二舅说话，他就能跟你唠两句正嗑，
1: 就是，
0: 然后就开始跟你就是我们过去农村老讲说，那就开始吹牛了，就开始天南海北就开始跟你唠了。
1: 想当年我咋样，我是你好的怎么的？你
0: 啊，对，你不要听他们瞎说，
1: 对，
0: 听他们说怎么拉了鼓什么玩意儿还不种地了？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上来可有意思。
1: 你不知道，
0: 我
1: 知道。
0: 我舅妈呗，那你说当时问谁呀？没得说呀。我问清楚这个情况，我说到底医生咋说的，完他就跟我讲，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么的，人大夫吧该用的招给他用了，该打的溶栓针也给他打了，他的情况处理完了，我估计啊再缓个三两天我二舅就能出院，我说这三两天你就由着他来，你别惹他生气就行，他毕竟是那个什么刚赌，对不对？完你别让他那个啥再生气，我说让他慢慢养，他还说啥都行，你就哼哈就过去了，我就劝我舅妈。后来那个我跟我哥就这么讲的，我说哥，我说你回去之后啊，我二舅这个问题啊，你还得在那个哪儿血管上给他想办法，因为我哥听不懂啊，他说血管想办法咋的了？他以为他爸又怎么严重了呢？我说不是，我说因为他血管弹性不好，所以他堵塞的问题随时都会发生，尤其他情绪激动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事儿。我说根本上得修复他血管的弹性，这个在生活当中无论你吃药也好还是用饮食的方法去调也好，我说不能让他缺蛋白。
1: 嗯，
0: 你缺蛋白你血管修复不好啊，你养不住啊，然后你问题就越来越重啊。
2: 咱们中医上讲说哈，久病入络，你像很多的老年人呢，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个病呢不是说是一天得的，而是呢年轻时候啊他的消耗就太重了，老了以后呢他气血又不足了，那脏腑在亏虚，慢慢的把这个血管啊弄坏了，这血管一坏了一拖拉以后，哎，说不定哪天就出大问题了啊，就梗了，脑梗了，心梗了，就出现了。所以平时还真得注意，
0: 你看没？
1: 嗯，
0: 就我师父说这一套，你想那个小陈啊，你说我能不跟我舅说吗？
1: 对，
0: 我舅根本就不搭理我，他根本就说你呀，不用小题大做，我一说就这样。但我师父说，他就闷闷跟着听着，
1: 嗯，
0: 一物降一物，我跟你说，这真了不得，
1: 嗯，
0: 我师父一吱声，比十个我、一百个我都好使。
1: 那就是后面就听话照做了呗。
0: 那必须的呀，你动不动我也不傻呀，我说你不听我就把我师傅搬出来，
1: 嗯，
0: 啊，下回我给他打电话用我师傅电话打。我也得想招啊，我也没有招了。后来那你往我舅妈就问，他说那小宁宁啊，那你就这个咋整啊，你个那意思让我师傅给整个方子整个啥，往我师傅就乐了，整啥方子，赶明儿过去啊，说让我明天过去去看，那不在医院住院的吗，说让我上那个医院去看看他二舅去，然后给他带点就咱们老家的那个野生山核桃菜给他带过去点。
1: 嗯，
0: 完了当时给我二舅吃这个东西啊才费劲呢。
1: 嗯，
0: 拿这个东西他首先说又花那个钱干什么玩意儿啊，不告诉你不花钱不花钱吗，我说吃点这个东西又能怎么地，哎呀就是老人他就是那个态度。完我就讲，我说哎呀，我说舅啊，不是我给你拿的，我师傅非得让你喝，他说以后你要是不喝这个东西的话，以后你哥俩别见面，我说我没有招了我才给你送来的，我说要不然的话我也觉得喝这玩意儿没有用，我就这么说的。完我二舅说的，这家伙这老人头子还看上我了，就我这啥毛病没有非得让我喝，我当时我就跟我二舅说，我说二舅啊，我师傅可说了，每天你喝的时候让我舅妈录视频，
1: 给我
0: 师傅打过去，他天天那个什么查岗，我真坚持了大概半个月呀、啊，我天天鼓劝他发，有一天发晚了，我让我师傅赶紧打电话过去。你不看着他，他真不喝呀，他喝着喝一段时间他就不喝了。但你真别说啊，我就看他半个月，后来我不忙什么事儿吧，我就忘了。有一天我舅妈给我打电话，我舅妈打电话吧，那个手机号我没见着过，他们老换那个手机号。那段时间是啥，好像是哪个买什么东西赠送多少钱话费，他就老换那个手机号给我一打。完我一问，我说你谁呀，你找谁呀，他说找谁，找你呗，我找谁呀，他说宁宁啊，你二舅吃你拿回来的那个水啊，他们老管那核桃袋叫水。
1: 嗯
0: 这哎呀，他我没说嘛，就是我他们很朴实，

0: 人会给你重复全名，你这是啥啥啥，他就告我，你拿那核桃啊和那个水啊，你要是就合了，合了完事儿以后怎么地，说的我脑袋什么早晨也不晕了，完事说那个什么，他说哪儿舒服了，那心脏那块不堵得慌了，就这个原话，就是非常朴实的这个话，他不会说哎呀像小兔子一样跳动，现在不跳动了，稳当了，他不会说，就是塞的堵的那个症状没有了。我说那好啊，我就告诉他，我说舅妈你再让他接着喝，我说还差多少，他说还有呢，你不着急，我说你先喝，喝完了以后我这要有的时候我再给我二舅拿过去，我说你喝这个绝对管事儿。完了就让他喝，后来喝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一回吧也是下楼，我忘了我是回老家不干什么东西啊，取那个签证是需要到那个原户籍去，我原来户籍不搁农村嘛，要到那儿去，然后我就跟我师傅就回去看了一眼我二舅，那时候我二舅啊就出来搁他家没找着他，我舅妈在家呢，舅妈在家缝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衣服不做什么东西呢，我一看我来了说哎呀你来，那我赶紧去找你二舅，这一会儿整哪去了，就开始给他打电话，打一遍不接，打两遍不接，后来打好几遍我就不耐烦了，姐你这干啥呀你呀，这一遍一遍的，他说你再不接你都看不着宁宁，人家宁宁和那个老人都回来了，老人大哥回来了，你还不回来看我打几遍电话，就没等我舅妈说完那电话给你挂了，
1: 嗯，
0: 然后你就看你就搁家待着，待会儿你就瞅着一个人搁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跑进来了。我师傅搁里头一看告诉我，宁宁啊你二舅没事了，没有事儿，啥问题没有，你就看他那两步跑的就知道了，人要是能跑起来心脏功能不带差的，你信不？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要没有那力气他要跑早跌倒了，你看有几个岁数大的同志今年拄拐明年咔咔跑，没有，就能快走两步就不得了了，那我二舅真是一路小跑，我说这二舅你上哪去了，他说搁前屋呢，搁前屋就是前面那条街，不知道搁谁家串门的。
1: 嗯嗯，
0: 我说怎么五七八分钟就跑回来了呢？那是真着急了。哎，完回来就跟我说，这个就好，他就说我现在哎吃你这个东西，你看我这体格子没？说我这个东西我这个喝的真好。完了告那个告我师傅啊，
1: 嗯，
0: 他说那个老人大哥呀，你也喝这个。告我师傅的，你也喝这个，他说这个真挺好，你看我那天喝完了怎么的，哎给我师傅讲呢，我师傅就逗他，他说真假的喝这玩意儿能管用，他说管用，你就听我二舅那时候就来精神了，
1: 啊又是我知道，
0: 他那时候就变成老大能了，
1: 哎这效果面前事实胜于雄辩，
0: 对，然后他跟我师傅讲，他以为我师傅没喝过这个玩意儿，
1: 嗯，
0: 他跟我师傅说，他说老人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就让宁宁给你买，你白养活他呀，你就让他给你买，你就买这个东西，我喝完以后我怎么的就睡觉又好了，你瞅我这个腿脚，我跑下来你看我喘吗，哎呀也有点冒汗但不喘，他自己会给你学，我就旁边我就乐，我就没吱声，我心的话我心里想的，你还让我师傅喝，我师傅要没喝好他能让我给你，但我没吱声，那我师傅也挺能装相啊，哎这这么好呢，回头宁宁你给我整两盒啊，我也喝着，我说行、啊、整两盒，老有意思了。
1: 你看看那这个核桃太对这个二舅的帮助有这么大啊，对于其实我们讲往下说就是说这个二舅肯定是在这个核桃太这个事情上面得意了对吧，肯定是肠胃功能啊啥啥啥的都改善了。
0: 对呀、
1: 啊，这个才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
0: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我就说嘛、啊，我说你不要小看这个核桃肽的物质，你不要被名字所困扰。关键核桃肽，第一你要注意的是肽分子，就是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这叫高科技，人家是有专利技术在这个里头的，我能拿出来，对不对？这是一个技术。第二个，它虽然叫核桃肽，但是我们在核桃当中提取到的可不只是核桃的这种物质啊。你像我说那 RGD 三肽这个东西，它能让你的血液不那么粘稠，它能保护你的血管对抗血管的炎性，它能让你的这个血栓不容易发生。你看 ACE 抑制肽它抑制啥的，抑制你血管变硬的，它可以抑制你血管炎性的改变，也就是阻止你血管硬化的发生。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

0: 你不要被核桃这两个字所困扰了啊，你要关注的是它到底能提取出来多少的有益物质，这些物质能干什么。
1: 嗯，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哎，所以你想要保护血管，你想让我们的血管不发生什么炎性的这种脆弱的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血管不堵或者以这个血管不爆裂，那你首先一个 RGD 三肽，一个是 ACE 抑制肽，就必须要补。
1: 嗯，对，这两个东西
0: 你不整这个的话
1: 太关
0: 键，你光在结果上去用药，什么活血化瘀的，完又开始溶解斑块，那都扯淡，因为这边还在制造斑块呢。
1: 对，
0: 你永远也阻止不了疾病的发生，这就是二犯三犯四犯五犯的理由
1: 啊。你看，关键不是补蛋白，关键是能够把这个细胞的小分子肽补进去，对吧？咱们再加上这个野生山核桃里面的专门养护血管的成分，那难怪咱二舅恢复的这么好，对吧？那张总，您这几天讲的一直在强调，除了咱们这个小分子肽之外啊，还强调了一个事儿啊，我特别注意，您在讲这个核桃的时候啊，核桃肽的时候啊，永远是这么讲的，叫做长白山野山核桃肽。哎，这野生两个字你都没丢过，这有什么讲究吗？
0: 它本身就是野生的呀，那你要是吃东西，是不是吃纯天然的呀？
1: 我肯定喜欢呀。
0: 那你核桃也是一样啊，天生地长的，那核桃那种东西在山里头生长，我们叫野生山核桃啊，没有人管它呀。
1: 嗯，
0: 长白山脉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一般500到1000米的深山里头，就是原始林子里头长这种东西。那个长白山，我们老家的这一块吧，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那个核桃哈，它长得很慢，它那个营养攒得很足，所以它可能就这么大，就像我们这么大个的这个核桃，就是它的肉占整个核桃，你剥下来的话，也就是能有十分之一的肉就不错了。
1: 一丢丢，一丢丢啊，
0: 一丢丢就是一丢丢的肉。而就这种东西所富含的营养物质，真的让你瞠目结舌呀。而且野生山核桃在那个原始森林里边，你车是上不去的。你想要拿下来一颗山核桃都得你自己量步子去量，自己上去，自己下来。而且它每年的产量的话，它是受天生地长的原因的，不受你浇不浇水的控制，所以它产量现在确实是一年比一年少，你采完了一年就这一季就没了，所以非常的珍贵。而且我为什么老提说我们家是长白山的那个山脉呢？因为它那个地方的土壤跟你南方的土壤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那个地方精氨酸的含量就是普通核桃的两倍之多，还有那个什么欧米伽三脂肪酸，还有谷氨酸、磷脂这些养护脑血管的这些成分的物质，都比你普通的核桃要高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为什么老带着说长白山野生山核桃，那是我的骄傲啊。
1: 嗯，
0: 我老家呀，就是你的原料首先你就这么好了，然后你再把好的东西应用好的技术上面来，所以你收获到的就不是一个好两个好的问题了，
1: 那就是三好
0: 三好家庭，
1: 三好、
0: 那几个十个好都有。因为你看啊，首先专利技术它就是好的，对吧？
1: 对，
0: 那个专利技术低温酶解技术是现在863计划当中我们配合着大环境研发出来的，这个专利技术还是非常新的，目前没有办法超越的。
1: 你看，
0: 低温酶解技术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在经过破壁的时候，机器一旋转它就容易产生高温，一高温蛋白就控制不了了，就要灭亡，你知道不？
1: 对，活性就没了。
0: 哎，你活性就没了，蛋白质就被消耗了，你拿到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很少。所以低温酶解技术能够把活性给保存了，还能把大分子蛋白变成很小的小分子肽，小分子肽就能被我们的细胞给吸收。第二个纯度的难关我们也突破了，国标要求是80%的纯度就可以，我们整整提升了16.2%。
1: 啊，对，
0: 现在是96.2%。
1: 96.2%
0: 这个纯度现在在核桃蛋白肽，就是肽制剂当中几乎没有。
1: 那是啊，你看啊，你刚才讲的80到96.2%，这就像我们学生考分一样，你说从60到80吧，它可能容易点，这80到85就有点难，这85到90那就是好学生和一般学生的差别了，这从90再到95那就是学霸的差别了，你95以上96.2，你看这就遥遥领先了嘛，这对吧？
0: 哎，对，这就是普通大学和清华北大和国防大的区别。
1: 哎，对，所以说
0: 对吧？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能提？ 我们老家丢人呐，虽然比较小呗，
1: 对，
0: 但是不丢人，我们有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说家乡好啊？但是我家乡是真的好啊，
1: 你看，
0: 对吧？你就从核桃菜，你就能认识我们家乡了，原料好。
1: 嗯，
0: 对不？我们工艺好，
1: 嗯，
0: 你就是测纯度，我也不输给你。
1: 嗯，你看，
0: 你测质量，我也不带输给你一步的。所以这每一步核桃菜的成功，我都可以亲自把关。
1: 对，你看，
0: 那我有什么不能说的？我这么骄傲的事儿，我不说呀？
1: 我骄傲
0: 啊！谁儿子考上了清华，谁不吹下？
1: 那是。
0: 那我家乡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说？
1: 哎，好的。
0: 要说要广而告之的，还得拿大喇叭说。是不是？
1: 对，
0: 确实是好东西啊。
1: 所以这好东西，
0: 你就像我舅那么
1: 二舅
0: 的一个人啊，看着我师傅能跟我师傅吹牛，告我师傅、你这老头你就吃这个，就让宁宁买、好像我很抠似的，我一点都不抠，但只是我二舅不知道，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也希望能被我们有所需要的中老年人能够认识它，能够了解它，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1: 怎么赵林老师这番话真的是说到咱家心里去了、
0: 说激动了一
1: 些、说激动了，你看好来好去我得说一句呀、林赵林老师、
0: 怎么的
1: 这产品价格咋说呀
0: 产品价格产品价格那个啥我不是没联系那个田总啊你田总这两天老那个我老给他打电话有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
1: 嗯
0: 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能不能先给我凑一点他的确有难题 有难处那个小陈 咱们要理解田总我都说了我说人家军人出身他不带扒瞎的一句谎话不带说的
1: 这倒是
0: 他说有难处肯定是有难处我说你那么的我说你呀、最好呢在这个个把个月之间哈、能给我匀点哪怕你能给我整出来个三五千盒都行田总跟我说他三五千盒我能给你凑三千盒就了不得了还五千盒可凑不出来我说三千盒也行、
1: 也行
0: 三千盒你能给我凑也行、
1: 也行
0: 对吧
1: 也行也行
0: 完事他说我给你先看看、我再看看能不能调动的是多少完事就这么地嘛我心话吧三千就三千
1: 先把货找到对吧然后再谈价格、
0: 对
1: 对吧咱有策略
0: 他得先给我定、那天我俩定的计策不就是吗
1: 对
0: 他得先给我定下来这个数字他得告我能有、
1: 就是、
0: 他说他那边能有想要给我的时候哎我再跟人谈价钱
1: 哎对那天咱俩
0: 所以现在吧
1: 那天咱俩说了、你看你如果他说我有然后咱们399的价格说、这样子吧我给你200块哎这个可能价格也还行大家说那我只能给你100盒那有啥用
0: 啊
1: 咱们对吧咱们先把货的量给他先捞来捞来以后咱们再跟他砍价明白吗
0: 对我说他先能不能给我的问题他能给我多少完回头我再跟他砍一砍所以现在价格哈我还没跟他深入研究呢
1: 你再研究研究
0: 但是我先就着他说这三五千盒我五千盒拿不到三千盒我能吗
1: 对先把货锁了
0: 哎我先就着这个反正这两天我再问啊
1: 好
0: 等我那个下节目的时候我再问我看看他要有功夫搭理我的话我就跟他研究研究
1: 好
0: 吧
1: 好那么我们就等你好消息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上半段就讲到这里好吧咱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赵林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下面呢我们稍稍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热线电话的咨询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让赵林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6: 赵林老师
0: 你好
6: 袁老是我电话吧、
1: 是的是的、是您
0: 是您的
6: 哎呀可算打通了、我就激动的呀、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你们这个小分子胎呀是不是有眉目了我马上就能用上了呢、
0: 那这话先别说太早那得一步一步来他说现在还没有落实呢昨天只是话赶话跟我说的哎我能给你凑三千就不容易了我先能凑三千是三千呗啊那是得先听听这两天的结果我再继续跟大家去一点点敲定啊
6: 太好了太好了张宁老师我先跟你们汇报个情况、
0: 你说
6: 我吧不是瞎打听 我是真用过小分子肽，我知道了这玩意好，但是呢太贵了，而且我就用过一回，完了就再也买不着了。这几天呢我就听你们节目，听到你们说小分子肽这四个字，这给我激动的，我每天都竖着耳朵听啊，生怕错过了。
0: 小分子肽我怎么听没听明白呢？你是什么时候用过小分子肽？用的是啥呀？搁哪儿用的呀？我没记得我管田总要过这个东西啊。
6: 不是，那晚还是我姑娘给我买的，说是进口的，一小瓶一小瓶的。
0: 是姑娘给买的。我说我记得好像我那个田总那儿整过这个东西啊。
6: 完了，那么几瓶吧，就花了3000多呀，你就给我心疼坏了。我还说我姑娘败家呢，但是效果是真挺好的。
0: 哪儿好了？你感觉哪儿好？
6: 我就用了几天时间吧，血压就稳了，早上起来呀，头也不懵了，走路吧，腿上也有劲儿了，就连晚上睡觉啊，都踏实了。
0: 挺好。
6: 心脏也不乱跳了。我老伴儿都说，我这气色呀，看着红润不少，就像换了人似的。
0: 那你还不高兴啊？虽然有点贵，但是你发现没有，这钱真的是花完以后它真管事儿啊，对不对？你变化挺大呀，你自己是不是也很满意？虽然钱多花了，但是你也很满意呀。
6: 是
0: 啊，
6: 关键没
0: 病
6: 呀。你这3000多就那么几瓶，不到2个月我就吃没了。我寻思到效果好，咬咬牙让我姑娘再给我买的，结果呀，我姑娘联系完了说没有了，说总断货。后来吧，我姑娘又上网找了。挺贵的东西，你说我害怕是假货，就没敢买。我这血压本来就高，用完之后吧，没多久这血压又有点高了，脑袋也胀。我就会后悔呀，当初怎么就没多囤几盒，而且我现在还多了个毛病，就是手脚还发麻。大夫说是脑供血不足，让我注意。我注意啥呀？我这血管一天天老化，我真怕哪天突然脑梗了、心梗了。
0: 哎呀，可也真是，哎，其实你担心的这个吧，也是咱们现在很多患者所担心的。你说大夫每次都告我，你要注意点啊，你那个吃饭注意点儿，那个运动的时候注意点儿，用药的时候注意点儿，那我咋注意呀？那药那个东西就是按点我就往嘴里放，其实最容易注意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要爱护我们的血管，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它没有说你这叫心脑血液的问题吧，所以病根病的点都在我们的血管的上面，你血管内皮如果要是不完整没有修复好的话，你血管没有弹性，它就容易硬化，硬化就容易长斑块，斑块就容易堵塞，这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问题吗？所以我们先解决那个一的事儿，把血管弹性给它维护好了之后，它就不容易起硬化，也不容易引起血管内皮的水肿和破损，就更不容易长斑块，我们得从这儿开始养，对吧？
6: 是，要不我怎么着急想要用你们这个小分子肽呢？今天听您讲二舅的故事，说早点发现，早点治，修血管比堵了限制强。我这心里敞亮点儿了，赵宁老师，你说咱们这个小分子核桃肽和我用的那个进口的肽是不是都能管我的毛病啊？
0: 我不知道你那进口的是啥。但是我知道我们老家的这个是啥，那个小分子核桃肽啊，首先它的肽分子这个是一定的，从大蛋白给你变成了小分子蛋白，小分子肽链的这个蛋白呢，它容易吸收，这是我们应用的技术。然后在核桃当中，我们提取到了像 RGD 三肽和 AC 抑制肽这些，就能减轻我们血管的压力。再包括什么精氨酸、谷氨酸、赖氨酸之类对脑细胞和神经的养护作用的话，它会减少你突发性疾病发作的几率的，所以这个你是不用担心的。我不太清楚你之前用的啥，但你之前那个用的也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是3000多块钱一说，那个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摇脑袋接受不了，一个月不吃不喝能剩2000多块钱， 你说是不是啊？就是有点贵，但是你发现它真的管用。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

0: 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如果我要跟田总把这个事儿要是定下来的话哈，他肯定不能三千多了。你想人家零售价399，就400块钱一盒，能给我们多少盒我不知道，但如果价钱合适的话，按照你的经验你可以多囤点。
2: 那可太好了，张令老师，我现在呀就盼着赶紧用上你们这个小分子核桃肽。完了，价格方面，张令老师你一定要帮我们争取一下呀，让我这老太太也能用得起。那谢谢张明老师。
1: 争取我肯定能争取，咱们跟田总聊完事儿的，如果有结论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行不？你要是觉得合适，你可以算个账吧。要是合适，咱们就可以存点。你要是不合适，那你再跟让你姑娘去那个给你想想办法，好不好？
2: 对对对，
1: 哎，
2: 好，
1: 哎，行了，那就先这样啊。
2: 哎，好，再见，张明老师。
1: 哎，好嘞，
3: 哎，
1: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赵明老师好，您老好。
1: 哎，你好。
4: 赵明老师啊，
1: 怎么了？
4: 这核桃蛋白肽是不是已经帮我们争取到了？现在就差钱上了，对不？
1: 现在对，主要是差在价格的这个上面，数量的这个呢也得再敲定一下。但是现在得我看啊，等这一半天的吧，我再跟踪一下这个结果，回头那个就是田总那边要是吐口了的话，我再跟大家讲啊。
4: 嗯，那赵明老师啊，你给我记上吧，我预定一份，多少钱都行。只要你让我用上，就行。我怕明天您节目一宣布吧，我抢不着。
1: 啊，那您现在的这个情况能跟我说说不？我想知道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就盯上这个核桃蛋白肽了，啊？
4: 张明老师，这个核桃这个蛋白肽啊，我真是太需要它了。您不知道，我就上个月初吧，刚做完这个磁共振，说我是这个铅杆。完了，大夫还指着那个片子让我看，我哪能看懂呢？是吧？就说什么脑白质减少，说是这个小血管病变，还有脑萎缩，就让我控制好这个血压血脂，不然呢就容易发展成这个大面积这个脑梗，还有老年痴呆。你说这给我吓的，我才61，我可不想瘫在床上呢。
1: 那你如果血脂血压控制不好的话，确实风险是比较大。但是医生吧，一般给你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围绕这个结果给你去一定的控制制剂的这些药物。但是你发生脑梗的根本还是在于你小血管病变的这一块，你要把血管病变的这个事儿控制好。所以你要是用这个蛋白肽的话，其实它不是来针对你的血压和血脂去起效的，它最主要的是能够改变你现在的这个小血管病变的这个事儿，它能足够的去容纳你的血管，让你的血管恢复这个弹性，所以你再发生脑梗的几率就会要比之前要低的很多。我倒觉得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你可以用，如果从你的诊断上来讲的话没有问题。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出现吗？
4: 赵明老师，我这个记忆吧也是越来越差，就刚说完的话吧转头就忘，有时候出门吧就忘带钥匙，回家呀得想老半天吧，才能想起放在哪儿。最吓人就是啥，上个星期吧，我老伴让我去这个菜场买萝卜和馒头，我走到半路吧就突然忘了，要去买什么菜了，站了边界想了半天呢，也没想起来。后来是往家打电话，问了一下，才想起来。你说我能不害怕吗？是吧？现在呢，就是我晚上睡觉啊，就是哎呀睡不着啊，就是越想啊心又慌。你说张亮老师，我这脑子是不是要废了？
1: 倒不至于啊，你那个问题的根本哈，我觉得跟你的脑梗有关系。脑梗虽然是脑血管的堵塞，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脑梗之后呢，你这一片儿所管理的这个脑细胞这块就因为缺血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那么就会造成脑萎缩的这个事儿。你现在记忆力减退跟脑梗有关系，所以你去应用这些临床用药改变脑梗的同时，其实它对你的记忆力是有一定帮助的，只不过我们不能单纯的去依靠我们现在比如说活血化瘀的药物去帮。

0: 助我们去改变血管炎性的改变，那你就要配合核桃肽去吃。我觉得两方面共同的去这个就是这个应用的话，对你会是更全面的一种呵护。而且小分子那个蛋白肽，它本身对你脑梗脑细胞来讲的话，它是个很好的濡养的东西啊。你比如我们讲的一个这个赖氨酸的物质，赖氨酸、谷氨酸，包括磷脂这些东西，包括欧米伽三，都是养护脑血管最好的一种营养物质。有它在的话，你的脑细胞会从休眠的受损的状态慢慢的恢复到活络的情况，只要脑细胞一恢复，哎，你这个记忆力就能恢复，你知道不？所以你两方面共同着手，一个是着手于脑梗的治疗，一个是恢复我们现在脑细胞的功能。所以小分子蛋白肽你是可以把它利用起来的啊，我觉得这样治的话会更完整，你说呢师傅？
1: 嗯，
2: 对，
1: 这个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咱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是气血血瘀了，痰浊阻络了，脑子里这个路啊堵住了啊，脑髓呢营养供应不上了，这人的年纪大了，气血运行呢没力气了，痰呢堵啊，这些个就把这个脑血管给堵住了，脑血管里面这个水海干了，所以呢你这个记忆呢会越来越差，反应呢也越来越慢，咱们现在呢真的应该抓紧通经络啊，补脑髓，要是这个再拖了，你水海这个枯竭了啊，脑窍闭住了，那你再想治那可能就是太晚了。
2: 嗯，要不我咋还怕呢？这两天啊，听你们节目，我感觉啊是有点希望。你们讲那个核桃的蛋白肽呀、啊，能进入这个脑细胞里，能修复我的脑子，是不？
0: 对，它主要是能进去就行。核桃养脑的这个，从我小时候时我就知道，因为总吃核桃的话，脑袋比较灵光，人聪明，这是那个我小时候我就明白的事情。但是因为年老了以后，大分子蛋白进不去，所以我们利用现代科技把大分子蛋白变成了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它就能轻松地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濡养脑细胞。所以吸收率这个问题您不用担心。我们的专利的这个工艺技术就已经解决了这个肽分子的这个问题了，啊，这些没有事儿。您这剩下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用一些，去感受一下就好。
2: 小宁老师，跟你唠完这个哈、我心里啊就是敞亮不少。我的脑子有救了，你给我记上一份吧，明天一公布第一个卡，我多抢几个。这脑我说这蛋白质减少，我得坚持吃。
0: 这个现在吧我没法给您定，因为我和田总那边还没落下来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田总那边会都满足条件，然后他能给我们匀点，这个事儿我还说不定，等我这两天问完事儿的吧，然后详细的细节定下来再跟大家说好吗？
2: 好的
0: 啊，你就先关注节目吧啊，再见。
2: 好的，
3: 再见，这位朋友。有好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汇报。热线电话呢，您记好：400-909-1779，400-909-177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张军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那个我是辽宁沈阳的，然后我姓陈。我昨天的时候吧，就给您打过电话了，但是没打进去。今天把我这接进来了，然后我主要是想问问我母亲的情况，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用你们讲的这个蛋白肽。
0: 蛋白肽，那你母亲什么情况？您讲讲。
4: 啊，她是咋的呢？她今年是72了，然后就在那个前年的时候吧，她心脏做过那个支架，放了两个架。然后她放支架的时候，那个当时大夫就跟她说了，说她这个血管的质量太差了，说她血管特别脆，然后弹性还差，就说跟那个老树皮似的。然后这个支架吧，说都是给他硬撑进去的。然后在上个月复查的时候，那个大夫又警告他了，就说堵的那个情况吧，看片子还行，但是呢，就这个血管还是不好。就说如果要是再堵的话，到时候你别说支架了，什么搭桥啊都不行。就说那个血管根本就是说承受不了。完事儿，我大夫这么一吓我妈吧，我妈就更上火了，回家就哭了。 啊、
0: 哦，那哭吓着了。其实医生吧不应该这么说，他哪怕有这个医嘱，要单独的跟家属去沟通都会好点。

0: 的，临床用药要用。那么血管质量不好的话，就单独用一些养护血管的方法。其实养护血管其实就是让我们来讲，就是控制血管炎性改变。血管炎性改变的话，就会导致你血管内皮的破损。血管内皮破损的话，血液当中有一些垃圾就会进入到你的血管壁当中，去形成各种各样的动脉粥样改变，甚至是斑块。那么你想要保护血管的话，就一定要保护到我们血管内皮的上面，让它结实。里边要不撑东西的话，血管不会硬的，你知道不？所以你要保护的就是你的血管内皮。你现在血管内皮目前为止的话，你看我们临床药物基本上都是为结果服务的，但是能不能养护血管的话，还得靠我们日常的一个累积。所以医生该给你开的药，你心里要有数，该吃啥先吃啥，好不好？
1: 对，那个我妈现在真是，她天天吃一堆药，什么阿司匹林呐、他汀啊，还有什么格雷呀、反正就是一直大吃，她现在胃都吃坏了。然后他现在吃点东西啥的呢，就反酸胃胀，而且他那个手脚特别凉，还发麻。然后这个事儿吧，我也问大夫了，大夫说是那意思就是末梢循环差呀，然后供血不足。然后他自己也说，就这个胸口总发紧，尤其吧是啥时候呢？阴天下雨，然后在一个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总捣鼓，就说有块石头像压着似的，就哎
0: 呀，
1: 他也是就在反复就担心，怕在指甲再长血栓啥的。
0: 不是他自己就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种错觉什么的啊，他本身真是有这个症状，因为他心脏不太好，他所用的这些药你发现没有，全是控制斑块的。但我说了，就是临床用药在这一个结果，在这个阶段它是非常有优势性的，因为它控制你结果的问题。但是临床用药去解决不了过程发生的根本，就是血管变硬的这个事儿，可不是靠那个他汀类药物就能够完成的。他汀类药物有降脂和稳定斑块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养血管的作用。所以你额外的给它用点这个就是核头蛋白肽是可以的，因为核头蛋白肽当中有 ACE 抑制剂，是专门去管你血管内皮的
1: 哦，
0: 你知道不？所以你想修复血管内皮，你就得靠 RGD 三肽和 ACE 抑制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血管压力就大，就特别容易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刚才我说了，内皮的损伤就意味着你要产生粥样改变，有粥样改变就容易起斑块，有斑块就容易堵。所以血管内皮的好坏这一块是你心脑血管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首先的改变。那你防止后续问题发生，你就得从这儿入手啊。因为现在作用于结果的药现在太多了，就过程没有啊。所以核头蛋白肽这个东西你是可以给你母亲来用的。
1: 哎呀，对，我就想问这个，那太好了。然后那个他对那个脑子改善记忆力啥的都行，都有用，是不老师？
0: 对呀，那不是核头本身的作用吗？核头当中的赖氨酸、谷氨酸，还有欧米伽三，还有磷脂，这不都对脑细胞好吗？你上网一查就全知道了。
1: 行行行，那谢谢张军老师。那我听明白了，那我等你们好消息，到时候我肯定得给我妈让她用上呗。谢谢你啊，老师。
0: 要是赶得上的话，其实挺好的，中老年人这个还是非常合适的。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吧，好吗？
1: 行，好嘞，谢谢你啊，张军老师。
0: 哎呀，客气了，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1: 拜拜。
2: 哎，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赵宁老师的详细解答。关于现在大家问的最多的小分子核桃肽的问题呢，大家先别着急，耐心等待，相信咱们赵宁老师啊会很快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关于任何的饮食和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和我们咨询。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包大蒜时手会变得黏糊糊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剥大蒜时这手会变得黏糊糊的？难道大蒜里藏着胶水吗？这大蒜里可没有胶水，手上的黏糊糊是大蒜里的蒜氨酸在搞事情。大蒜的蒜瓣外面有一层薄薄的透明外皮，外皮和蒜瓣之间含有一种叫蒜氨酸的物质。这种物质本身是没有粘性的，但一旦我们剥大蒜，外皮被破坏，蒜氨酸就会和大蒜里的蒜酶发生反应。从科学原理来讲，蒜氨酸和蒜酶反应后会生成一种叫大蒜素的物质。大蒜素本身具有粘性，而且很难溶于水，所以剥完大蒜后这手上就会变得黏黏的，用水也很难冲干净。同时大蒜素还具有挥发性，会散发出我们闻到的蒜味，粘在手上久久不散。根据食品科学的最新研究，大蒜素的粘性在接触水后会稍微减弱，但依然很难彻底的清除，需要借助油脂或碱性物质才能快速去掉。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剥大蒜前洗手或者戴手套就不会变得黏糊糊，就是因为隔绝了蒜氨酸和蒜酶的接触。剥大蒜前先把大蒜放在温水里泡5分钟，外皮会变得更容易剥，还能减少大蒜素的分泌。剥的时候戴一次性手套，避免手直接接触。手上黏糊糊的可以用肥皂或洗手液多洗几次，再用纸巾擦干，就能去掉粘性和蒜味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好。

这包袱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上小女子快快跪一盘。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呢？

宝赞，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怎么考？怎么考根最上边？一边考的什么套？可是死来，可是年，不能看，说。

0: 对碗，没有对碗。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0: 胡，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又送银子又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天到宝库里边，想让俺金上。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呢你都做点啥呀？
1: 这得分人了，年轻人可能喜欢这个牛奶面包加鸡蛋，中老年朋友啊更喜欢是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啊。而且这南北方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都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啊。
0: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啊往往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呢到门口的餐车上呢也会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呀泡肚子来磨豆浆。可以说喝豆浆啊是咱们老百姓简单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了。
1: 是啊，这豆浆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自己痴迷炼丹，在无意之中将这石膏点入豆汁，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了。当时他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这个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母亲的身体啊逐渐变好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详细的记载了豆浆的好处，乾隆间《卖浆图》等画作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街上叫卖的热闹景象啊。
0: 哟，看你对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啊，那我可

0: 再考考你了，这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才会更加的营养滋补呢？
1: 这可难不倒我呀。像这个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就是咱们传统的补气血健脾胃的食材，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这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您来尝试。
0: 嗯，这相当于把不同豆浆做了营养升级呀，这是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但是我就有点担心啊，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普通咱们喝的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是费时费力也麻烦，对吧？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一袋就能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能带走一组，一共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的前30名听友，我们就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近2个月。订购热线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在这里呀，我们建议您一次性订购2组。您订购第二组的时候啊，这第二组可就直接享受半价的优惠了。这么算下来呢，您2组到手，每袋呢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呢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呐，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在外边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是味儿淡啊，自己做的这个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与添加了这个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咱们这款豆浆粉来比，那更是逊色一筹了。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上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啊加入到了豆浆粉当中了，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有营养更滋补，千万不要错过196元就能带回90袋的机会，一袋就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只想把福利啊带给大家，热线现在你看看已经火爆起来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是的，您今天单独呢买1组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这个组合呀，您日常肯定够喝了。不过呢，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呢。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7天退换货，我们呢给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头就写得明明白白的啊，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就问了啊，加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能好喝吗？这个啊，这点您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的原料啊，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个浓厚的感觉还带着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这个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啊。浓的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早上冲上一杯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补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单独买1组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就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啊，赶紧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710-2818。

0: 0800-710-2818。
1: 我们都知道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提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呢，把党参、黄芪、红枣、枸杞这四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让您的指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那个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这个豆浆啊，味道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因为热线只剩下三分钟了。400-710-2818，400-710-2818，单独买一组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友啊，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就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了，就可以享受到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啊，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够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呀、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高油高糖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呢想暖暖胃，再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非常的温和。热线最后呢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姊妹们买，都是最好的心意。现在呢只要196元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听友呀，我们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整整到手90袋。400-710-2818，400-710-2818。
0: 在这里啊，我们建议您一次订购2组，因为您订购的第二组的时候啊，这第二组啊就直接享受半价优惠。这么算下来呀、啊，您2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确实更健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400-710-281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啊！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3: 一听说七句白云寒，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你看我为你跑得起，喘吁吁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进，前不肯相见，难道你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来到我们贾家不少日子了吧？
3: 本期推荐《红楼梦之金玉良缘》。
4: 好一对金玉良缘啊！
5: 林妹妹，林妹妹，
4: 宝玉的婚事，不从长计议是不行的。
3: 影片以贾宝玉大雪天里出家倒叙为始，林黛玉回府奔丧为开篇，揭秘了王熙凤贪墨林如海家产，盖建大观园，后又出卖了宝黛两小无猜的爱情，设计调包，致使宝玉迎娶宝钗，黛玉泪尽而亡，最终情散人悲，归于宿命，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
2: 金玉良缘，天作之合。
4: 错了。
3: Movie Time 推荐《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要来说说瀑布效应。历史上的平原君赵胜，他是一个爱财比色之人，有很多贤才人士啊，都因此而来投奔他。住在他家隔壁的邻居是一个瘸子，有一次平原君的一个小妾在楼上赏风景的时候，看见了走路一拐一瘸的瘸子，便忍不住大笑起来，还将他讽刺了一番。这位邻居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啊，正所谓身残志不残。于是他找到平原君赵胜，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表达自己的愤怒不满，要求平原君杀了这个说话没有分寸的小妾。虽然很为难，但是十分珍惜贤士的平原君最终还是斩了自己的小妾，并且登门向邻居道歉。历史上还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在战国时期，楚王宴请大臣们喝酒，就在大家喝得酣畅淋漓的时候啊，烛火灭了。这黑灯瞎火之时，一位喝醉酒的大臣便趁机拉住了楚王的一个妃子，慌乱之中啊，这妃子在和他撕扯的同时拽下了大臣的帽子。妃子向楚王哭诉的时候，要求严惩这个色胆包天的大臣，但是楚王反而对众大臣说，你们尽情豪饮，何不都将帽缨摘下。当烛火再次点亮的时候，众位大臣都已经摘去了帽缨。后来呀，这位大臣为了报答楚王当日的恩情，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楚王立下了汗马功劳。你看第一个故事的小妾啊，因为说话不注意分寸，惹来了杀身之祸。第二个故事里，楚王的一句话避免了大臣在众人面前丢脸和受罚，换来了这位大臣后来的誓死效忠。这就是一句话的效果。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做瀑布心理效应，字面解释的就是瀑布的表面看起来平平静静的，但实际上瀑布上面早已经浪花四溅了。也就是信息发出者的心理其实比较平静，但是信息被接收后引起对方剧烈的心理反应，而导致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就好比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话一样，原本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在听者那里就会引起很强烈的心理反应，这就是瀑布心理学效应。在日常交际当中啊，一句话的分量在不同的人心里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注意掌握说话分寸是多么重要呀。在我们平时里，不管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我们都要把握好说话的方式，掌握好分寸。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刺伤了别人，再多的道歉可能都无法弥补。不仅如此，好人缘也会离你而去。当你成为了一个不被大家欢迎的人时啊，就没有办法再结交到朋友了。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前段时间啊，有一些报道让人哭笑不得。一位妈妈为了让7岁的女儿多吃点苦，传承祖辈的节约习惯，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勤俭节约的好榜样。在乘火车时，竟然将中午没有吃完的剩饭特意带在路上吃。为了让女儿体验生活，她还特意买了最便宜的慢车。一位爸爸为了锻炼儿子的体力和毅力，锻炼他解决问题的能力，让11岁的儿子骑自行车150公里回家。这两位家长的出发点都毋庸置疑。但是这样的方式是否能够让孩子收获到好的成长体验，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刻意为之的去制造苦，无形当中透支着孩子的幸福感。说起哭穷教育，很多人已经不再陌生了，它似乎就像是苦的极端面，传递出的负能量让孩子的内心变得贫瘠而自卑。的确，我们应该让孩子懂得生活不易和珍惜当下，但是也应该让他们的内心保持适度的宽裕。如果让孩子吃苦的结果只是令他们感到痛苦，我觉得这不是教育，而是在折磨人。吃苦重在过程中给予孩子的教育意义，是为了能够让他们变得比以前更阳光更

0: 健康更有担当，而不是让他们因为吃苦而变得内心匮乏，更不是为了让孩子吃苦而吃苦。纸牌屋里有这么一段话，痛苦分为两种，一种让你变得更强，另一种毫无价值，只是徒添折磨。教育何尝不是如此呢？吃苦可以让孩子们更好的积极成长，同样也可以让他们变得消极惆怅。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让孩子吃苦终究是为了什么，结合现实情况以及孩子的自身条件，在保证孩子健康的前提下，科学吃苦，做有意义的吃苦。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550W 听起来不像个名字，但把它翻过来叫 MOS， 直译为小苔藓，是不是可爱了一些？
2: 这回答是官方的还是幽默的？
1: 这是 MOS 的回答。
3: 看过《流浪地球2》的都还记得 MOS 吧？作为智能量子计算机，不仅它算出了地球危机，还能上传数字生命，指挥行星发动机建设啥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它不会干的。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那现实当中的量子计算机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电影当中最厉害的计算机 MOS 是量子计算机。这要说到量子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具体的工作方式很复杂，但其与传统计算机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传统计算机信息的最小单位只有0或1这两种状态，而且它们不能同时存在。而量子计算机的基本计算单位及所谓的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这就让量子计算机有可能以极快的速度来完成困难的运算。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好几个周伯通在左右互搏，有点不讲武德。另外，与电影当中只有手提箱大小可以单人携带的量子计算机不同，现实当中的量子计算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形状复杂的吊灯，必须在严苛的环境当中来运行。当然，目前的量子计算机并没有电影当中这么强，不过比起前几年，现在量子计算机能做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例如，我国就在量子计算上取得了不少进展，在新闻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拿不久前清华、浙大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在论文里发明的一种新的算法来说，这个团队只用10个超导量子比特就实现了48位的因式分解，用这种算法，只用372个量子比特就能破解当前主流的密码系统。看到这儿，老马觉得千万不能让家里的领导发现，不然私房钱也就不保了。当然，前提是他能买得起量子计算机。此外，在硬件领域，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在光量子和超导量子两种物理系统当中都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的国家。
4: Warning！本报告马上将会销毁，下份报告见。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七宗罪是一部由大卫芬奇执导，布拉德皮特、摩根弗里曼、格温尼斯帕德洛、凯文史派西等主演的惊悚悬疑影片。这部影片以约翰杜制造的连环杀人案件为线索，从警员沙姆塞和米尔斯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七宗罪系列谋杀案的故事。1995年，这部影片在美国上映。1996年，获得了第五届 MTV 电影奖最佳影片奖等奖项。
2: It's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popped into my head. I guess the same reasons as you. The same reasons.
1: 所谓七宗罪，在这里已经被贴上了现代的标签。正如影片中所说的，人们把冷漠当作是美德，这就是典型的现代化后遗症。所有人都行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忙碌让他们失去了对社会和周围的感知。这无疑是最残忍的暴力，正是这种暴力抛弃了道德去选择肮脏的贪婪，抛弃友善而选择冷漠的骄傲，抛弃健康而去选择一时之快的暴食和懒惰，抛弃理解和赞赏而去选择愤怒和嫉妒。自此，七宗罪被披上了现代的外衣，凶手也似乎找到了高高在上的理由。正如影片当中凶手所说的，这是一件用于警示的作品，就好像凶手选择的作案手段一样，每一件都是安排妥当，充满了隐喻，这样正适合了和这个现代化社会背道而驰的古典主义情怀。大卫芬奇不是要灌输原罪、忏悔等等宗教思想，而是借一名激进的布道者之手，将以这座混乱城市为代表的世界的阴暗面揭露在世人的面前。让人真正有价值去反思的，不是我犯了七宗罪当中的哪一条，而是对于冰冷的世界，我们将何去何从的问题。 影片更强调个人信仰的主观作用，我们只要坦诚地面对自己，就能够感受到心中的善意，并且快乐幸福地活下去。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

0: 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3: 上期我们说了，来到岳阳楼除了看建筑艺术，还要看名家书法。其中提到了岳阳楼里的一真一假岳阳楼记两块雕瓶，这两块雕瓶分别在岳阳楼的一层和二层，每块雕瓶由12块紫檀木组成。前面我们提到了岳阳楼记一共有360多字，内容博大，哲理精深，气势磅礴，语言铿锵。也是从岳阳楼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振，传扬中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以楼存，楼以文名。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宋代的岳阳楼以及岳阳楼四绝毁于宋神宗时期的一场大火，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幅雕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张照书写的。很多人可能对张照不了解，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法启蒙老师。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评价他：继王羲之之后，为张照谁能比？也就是说，只有张照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可见其书法之高。可惜的是，一层的这一幅是一幅赝品，而真正的岳阳楼雕瓶在二楼。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字，就是这个居字。先说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瓶。在清朝道光年间，岳阳来了个姓吴的知县，他一上任就看中了岳阳楼上的岳阳楼记雕瓶，于是用重金贿赂一个民间的艺雕高手，花了17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秘密仿制雕瓶的赝品。两年后，吴知县趁调离岳阳楼之际偷梁换柱，携带家小和张照的雕瓶真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出逃。可是没想到船行不久，风雨大作，船被风浪掀翻在洞庭湖的九马嘴段，雕瓶也随波逐流。因为雕瓶是紫檀木制成的，全部就沉入了水中。后来洞庭湖水干浅，岳阳楼记雕瓶的真迹被当地的渔民打捞了上来。可是在打捞时，不小心把第八块瓶上的歌户二字和第十块瓶上的乐字损坏了。当地的文士吴敏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用120文银从渔民的手里把雕瓶买回，花了3年的时间临摹张照的手迹，才补上了被损坏的这三个字。而刚刚提到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居字。真雕瓶的居字呢会更长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真的很难看出来。除了雕瓶岳阳楼记，来到三层楼堂正中，你会看到悬挂着的毛主席手书的杜甫登岳阳楼诗的木刻雕瓶。这是1964年秋天，毛主席从长沙乘火车返回北京，途经岳阳时，在列车上即兴书写的。这幅字笔意奔放，布局严谨，雄健挺拔，形神兼备，笔触与唐代怀素的狂草相似。如果是书法爱好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除了建筑和书法，来到岳阳楼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那就是洞庭湖。岳阳楼记也提到，于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岳阳楼就在岳阳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紧靠着洞庭湖畔，岳阳楼与洞庭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下期我们会跟随孟浩然的望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口香糖都会用锡纸包装起来，而且锡纸的边缘往往是锯齿状的，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2: 知道不知道？
1: 先来说说锡纸。锡纸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烟盒上、烫头时、烧烤时、牛奶盒里面那层、药物、化妆品的封口等等。锡纸虽然带有锡子，但现如今并不是用锡做的，而是用铝做的。一开始锡纸的确是用锡做的，但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锡制成的锡纸在包裹食物的时候会有种锡味，而且锡纸的熔点比较低且延展性差，一拉就会断，于是人们就用熔点更高、延展性更好、价格更低廉的铝渐渐代替了锡。不过锡纸叫惯了，也就一直没有改口过来。
3: 那么铝制的锡除了上面提到的成本低、不易撕破这些特点，
1: 用来包装口香糖还有什么优点呢？第一，可以防潮，铝箔在常温下透氧性低、阻隔性小，广泛用于需要长期储存的食物包装，而且铝在空气中被氧化之后表面也会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止铝继续氧化。第二，铝箔具有一定的反射光的能力，起到很好的隔热效果。要知道口香糖也是一种糖，温度很高也会软化的，变得软塌塌的，而且铝箔能够有效传递热量，让铝箔里的口香糖保持一个较低的温度，而且铝箔的延展性好，对口香糖还有定型效果。第三，铝箔密封性好，由于铝箔材料特殊，能够有效的减少粘粘，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细菌污染。第四，看上去美观，不灵不灵，闪闪发光。第五，铝箔成分安全。铝箔虽然是一次性产品，但对环境污染小。说完了锡纸，那再来说说为什么锡纸边缘呈锯齿状呢？主要是为了减少机器的磨损率，要在旋转的转轮机上把纸瞬间裁开。锯齿状的刀刃比笔直的刀刃要好裁开纸，而且失败几率低，减少了机器的磨损率。不仅是口香糖的包装纸，很多报纸的边缘也是呈锯齿状的。另外，锯齿边缘还能够防止割伤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被纸划伤过的经历吧？别看纸看似很柔软，但是如果快速的划过你的手指皮肤，在短时间内接触面较小的纸张边缘，来不及弯曲，就会像刀片一样划伤你。而把边缘设计成锯齿状，这要比平滑的直线更不容易划伤。最后要提醒那些爱嚼口香糖的小伙伴可要注意了，口香糖虽然嚼起来挺带感，但也不要多嚼，要适量。嚼太多的话，可能会导致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张大嘴巴时会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严重的连嘴巴都张不大。所以东西虽好，可不要贪多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
1: 拉
0: 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雕刻成纪念。爱人也有锐利的剑，冷酷是血，材料是盐。

0: 弟弟，我最亲的手足，世界再大都有你哥把你永远守护。出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还想着以后长大轮到你来照顾我。耶、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

0: 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

0: 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

0: 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要不要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本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在梦想潜规则是钱。

0: 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小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1: 哎呀，鲤鱼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

0: 像是高富帅。
1: 哎哎哎哎哎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三十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金，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姻缘，旦夕祸福金矿变，父母投亲找白脸，把他赶到是门外边。我们公子寻短见，一条小马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0: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0: 哎呀，鬼爷。
3: 就扶人过来。嗯。
0: 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鬼爷！
3: 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啊

0: 咱们走。
1: 桂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0: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那个官二代肯露足，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雪上苍，雪山林。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说。

板凳，我看你啊是拿花儿

0: 么金牡丹银牡丹，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倒觉得丫鬟姑娘似曾相识，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鲤鱼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啊，小弟。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脱去。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鲤鱼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了，没戏了。
1: 鲤鱼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鼻泡湖去吧。

有着的，有。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

0: 养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2: 那你手手不勤，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就不就不，我起不来。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里。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你是金家的乘龙快婿，是我未来夫君，我岂能看你列落在外？
0: 适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当六姑子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那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我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一起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找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

0: 把常宝子孙织进锦边，神仙就能看见。今天的织锦人相信，把青花瓷织进沙发，把蒙娜丽莎织进丝帛，世界也能看见中国。温馨提醒大家，织锦怕光、怕潮、怕手汗。博物馆里的玻璃柜冷光微亮，那是给文物续命的 ICU， 别开闪光灯，别隔着玻璃哈气，他们刚从2000年里醒过来，眼睛还怕光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戏迷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尽情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每天这个时段，侯岩都会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接下来的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希望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加入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我们可以点戏，我们可以唱戏，那么在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将会持续的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录短视频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得联络到您，对不对？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以侯岩在这里就要期待着好朋友们发送您所录制的短视频。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开心心的，我们也要多听多听艺术家老师们在舞台上如何来呈现的。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天天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所以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呢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每天这个时间段侯岩都在直播间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发送自己所录制的这些短视频，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我们来展示自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段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位老师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自己的段子啊，有点紧张了，是不是？感觉这个声音并没有释放出来。不要觉得是我在录视频了，我就收着点。平常我们练习的状态是什么样，我们就在录的时候呈现出来。到后面的个别地方吐字不是很清楚，但整体能够感受到老师很认真也很努力啊。这段唱呢也是反复的在练习，刚开始录短视频紧张了，是不是？如果李老师此刻还在关注节目的话，谈一谈自己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心里的变化哈，相信您也会越录越好，大家呢也会越唱越好。那么好朋友们，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我们这位李老师怎样的一些建议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对于戏迷朋友们来说，大胆的勇敢的唱出来录出来就要为您来点赞了。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寻儿记》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崔派再传弟子吴慧祥老师在《寻儿记》当中的唱段，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我们要形成的是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的独特的一个表演体系。还是那句话，演唱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这个流派的唱腔特点。您最喜欢唱的段子会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听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在毕正宇庙场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在《避政于庙场》当中的唱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好物推荐环节。稍后的时间，我们节目精彩继续。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 电话抓紧了，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厺家能一直做吗？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

0: 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点播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您平日里最爱唱的。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6: 老黄熊，你就慢慢着行吧。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气？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听说我有的儿啊，下夜风的关起，头上风你耍那么耍展翅的，再缝一个鱼的带，书啊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图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女婿多人有娶妻呀。朝的文火无碍，儿子。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进行展播。同时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也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是一位李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段子，一块听听看吧。

也把掌声来送给这位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也觉得唱的还挺好，欢迎好朋友，您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也是希望您能够通过海选进入到我们下一环节啊，所以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再说回到刚刚李老师的演唱，整体呢也是为我们的老师来点赞，很认真，录的这个视频的效果也是不错的，为您点赞。但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去控制我们的表情，控制我们的表演，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唱腔啊，要让听的人跟随你的情绪变化融入到整个剧情当中。因为戏曲它是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呈现，它不单单是要有好的嗓音、好的演唱，同时还要有表演，有互动，有交流，对不对？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多站在舞台当中感受一下在舞台上的表演，它不单单就是唱。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经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聊一聊，互动与交流感啊。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老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我这么多年了，很多时候呢，我都会听到患者啊跟我抱怨这么一句话，说啊，胡老师啊，您总嘱咐我们治病啊不能走弯路，但是啊，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文化水平一般，我看不起专家，也看不起教授，我也听不懂你们那些医学术语，我治病能不走弯路吗？说实在的，有时候想到这个事儿啊，我也替大家着急。所以每天呢，我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眼病知识和治疗用药。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病。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那冤枉钱。当然呢，我们西域光明栏目播出后呢，也接到了很多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向我咨询治眼病方法和用药。我也尽全力为大家进行解答。那在这些问题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啊被问的是多的，我相信啊这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得了眼病到底能不能做手术这件事儿。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